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王宁宣布开幕并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王女波、刘洪建致辞，刘小凯出席。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运动成为生活新风尚。
1: 曲靖宣威市泥珠河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两步天梯方便百姓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加速键。
0: 云南金融特派员试点成效凸显，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1: 全省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主持开幕式。激情省运，巅峰逐梦。当晚，昆明拓东体育场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省运会吉祥物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以开放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宁、黄宇波等省领导在拓东体育馆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王宁说，全省体育战线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云岭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全省经济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创佳绩，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王宁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要高水平办好省运会，广大运动员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赛风赛季、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为全省人民献上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抓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巩固拓展优势项目，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要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建设更多绿道、公园、场馆等设施，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舒适的健身条件，培育滇超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要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用好气候、

0: 海拔、生态等优势，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做强做大体育产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不断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昂扬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云南省运动会会旗、省17运会会旗方队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州市体育代表团和职工组、大学组代表团依次入场，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观众热情欢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随后王宇波、刘洪健分别致辞。20时50分许，王宁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省17运会会歌《飞越云天》的激昂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17运会会旗在体育场迎风招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全体运动员齐颂中华体育精神。
0: 以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依次展开，深度融合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体育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21时45分许，省17运会火炬入场，8位火炬手接力传递，主火炬点燃，全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22时许，火把节狂欢，奔放热烈的打跳歌舞点燃全场激情，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开幕式圆满结束。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17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号闭幕。
0: 昨晚8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拉开帷幕。作为云南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不仅是引领健儿同台竞技、追逐荣光的体育舞台，更是云南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核心载体。14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竞技体育突破争先，体教融合纵深推进，全民健身体系日趋完善，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14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2级调研员于小平。
3: 创新设立了体育人才贡献榜，切实发挥省运会人才选拔主阵地的作用。20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设置和奖牌数量都创历届之最。34全面构建起赛事数字化服务体系，是

0: 届省运会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
1: 省运会的火热开赛，折射出云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云南强化顶层设计赋能，各方协同联动保障，高原特色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竞赛成绩创历史新高。玉坤足球俱乐部成功冲超，滇超联赛点燃全省足球热情，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推进，后备人才培养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工程建设，推动上百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累计举办百余场青少年赛事活动，汇集260万人次。全省体育场地总数达16.21万个，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全覆盖，年均组织各类赛事活动超2000场次，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于小平：
0: 我们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全省一方起，凝聚起推动竞技体育提质增效的强大政策活力。
1: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体育课部教师谢震：
2: 更支持体育了，就是会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基层的训练当中，会更好的关注我们。我充满信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紧扣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立足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奥运、亚运备战大局，提质升级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一体推进竞技备战、全民健身和品牌打造，持续推动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积蓄力量、筑牢根基。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0: 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新型体校建设，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优化体育项目布局，完善高原特色竞技体育的全链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云南竞技体育水平，力争到2030年跻身西部前列。
3: 运动无关赛场，人人皆可参与。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4: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丽江市民蒋小贺：
5: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4: 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6: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4: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泸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茂义：
7: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4: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8: 绝壁天险曾是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民孩子们上学出行的最大难题。让人欣慰的是，随着2部高空悬崖电梯的相继投用，惊险山路被云端通途取而代之，为泥珠河峡谷先后摆脱了出行和运力困境。两部天梯方便了山里人的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当地是如何兼顾兜底民生和发展旅游的？请听报道。
1: 近日，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助力。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学生雷鑫：
9: 平台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 多年前，泥珠河村

0: 你的孩子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完全小学求学，没有坦途可走，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脚搭着踩坎，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一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学生陈红涵，
1: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0: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配合陆续投入使用的高空索道缆车，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悬崖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泥珠河景区空中校车安全管理员雷帅，
2: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学山，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还是比较理解的。
0: 依托空中校车打通的云端通途，峡谷居民的民生与文旅产业实现双向赋能。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村民赵苏珍，
3: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那个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0: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很快捉襟见肘。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并行，总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景区日接待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2000人，而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未变。宣威亚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雄，
4: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0: 秉持产业和民生相互赋能的理念，普利乡在几年内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的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普利乡还将依托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天梯直上，酝酿着峡谷居民更加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
5: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6: 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2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7: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春发，
8: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7: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 云南省金融特派员，邮储银行永盛。

0: 县分行客户经理王美刚，
1: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极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0: 2024年，云南省委人才办会同省委金融办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一批懂政策、通业务、接地气的金融专业人才走向基层、走进企业、走入乡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2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云南省委金融办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匡有明：
2: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3: 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4: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消防员杨天松：
5: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4: 曲靖市民冯琪琪
6: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4: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梁河县九堡乡中心小学学生杨国锦：
7: 我会牢记防溺水6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4: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文山州文山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真亮：
8: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摸排。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9: 昨天，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号召全省体育系统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奋力推进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昆明社会治安持续稳定，治安领域服务效能持续提升。
10: 上半年，昆明市公安局统筹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持发案损失数两降、破案抓获数两升的良好态势，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1.87%。同时持续深化治安领域放管服改革。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金杰：
11: 优化外国人管理服务，完善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10: 针对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昆明公安强化安全风险提示和防护，紧盯景区景点、临水区域、交通路网等重点部位，压实管控责任、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安全。昆明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副支队长王军：
12: 杜绝野生境误食的风险，严守三不原则，

0: 随意采摘，不盲目购买不信偏方去毒的传言，误食野生菌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视力模糊的症状，应立即前往就近正规医院就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 他乡打拼多年却无所依靠
14: 啊，这个就是我老家老房子，你看那个房子也就是其身边必得经济来源，才造成今天这种后果。
1: 为下一代奔忙，依然难以逾越求学的鸿沟，
15: 心酸得很啊！可是我又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人家的夫妻，我还是人家的丈夫。
1: 新政待起，被户籍壁垒困扰的流动人生能否安居他乡？
14: 因为当时避迁户口，因为农村社就是这个，我有土地、有房子，这些是我的最后的生活保障。
16: 那你们每天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太累了。
17: 好的好的。嗯，
18: 这次户籍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逐步消除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一些因素。
1: 落脚他乡，封面稍后播出。
19: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在昆明扎根着数百万异乡人，他们撑起了城市的烟火日常，托举着城市的运转发展，却始终带着异乡人的局促与忐忑。教育升学、医疗报销、住房安居、养老保障，一道道户籍藩篱成为无数奋斗家庭心底的隐忧，让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一场户籍制度变革即将启幕。但是新政落地尚需时日，今天我们就走进昆明三个普通异乡家庭，

0: 记录他们最真实的他乡生存，触摸户籍壁垒下普通人的生活痛点。清晨七点，江西人艾运国的一天准时开启了。
1: 小聪，欢迎你嘛，小聪。
2: 小聪，
1: 嗯，
2: 你要的话给七块。
1: 多少钱啊？这个
2: 14块。
1: 哦。咸菜排骨好多钱一斤吧？现在？
3: 咸菜排骨我们的40。
1: 哦，40啊。
3: 8000多块钱。
1: 哦，对对对。
0: 今年38岁的艾运国，初中毕业便告别老家，独自到昆明闯荡，目前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家快餐店。
1: 这来这边还也是什么都干过啊，你看是工地搬过砖喽，最开始那管子头跟人家刷碗喽，然后自己出来又开始出来耍生意摆摊喽，还有跟人家送货了都有做过。
0: 备好菜，已经到了中午11点。
4: 您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外卖订单慢慢增多。
5: 您有新的美团，
0: 为了节省成本，艾运国把店铺选在闹市背街小巷，这里租金相对低廉。
1: 好，你看我们做这个快餐哈，利润低得很，这一份连饭菜在一起就是到我手上就是8块1毛钱。你几号？
2: 9号
1: 吧。9号这个。卖了11、12点的话，卖了200来盒。那不做又不行了，因为堂食人少啊，人不做。15块随便你吃，15块一份。
0: 他们每天提供10多个菜品，顾客自选，不分种类和荤素，都是15元。和其他快餐店相比，价格优势赢得了稳定客源。
1: 我早上7点钟开始，到晚上差不多12点才忙完，一直要忙到12点晚上。哦。
0: 十几个小时连轴转，全年无完整休息日，这就是艾运国夫妻的日常。
1: 只要有利润，不管它是一块啊，是几角的，都要做。我们从来不去逛商场，不干嘛的，不是。我买衣服就是，反正回去来路边上，鞋子也就是30块、40块一双这样子，就。
0: 靠着手艺和勤奋吃苦，艾运国在昆明立住了脚跟，娶妻生子，一双儿女放学放假都会来店里帮忙，一家人朝夕相伴，平淡却温暖，
6: 感觉也是很拼，有盼头嘛，就是想早点扣点钱，一家人过上好的日子，住上新房子。
0: 小家庭的奋斗之路充满了意外和波折。5年前，艾运国的快餐店开在呈贡区，二房东恶意卷走了房子的押金和3年租金近10万元，跑路。艾运国的小店被迫歇业，多年积蓄付出东流。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很大，在骑电动车送儿子上学的路上，心绪不宁的艾运国摔倒受伤了。正是那次就医的经历，让他突然感觉到异乡人的生活中有一道隐形的门槛。
1: 我平时交的医疗保险都交在江西老家的，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病历啊，那些住院的那些发给老家去，老家说我这点情况，他只能报，然后当时是产生了6000多块钱的医疗费用，然后当时老家说你这最多只能报1000多块钱，他有很限制，这个也不能报，那个也不能报的。
0: 医保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医保基金的收支不同，报销比例也不同。艾运国当时属于异地就医，报销情况更加复杂。
1: 然后我要出院，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待了，我说我回家去慢慢调养。

0: 他当时这个医院他说没办法，然后就让我写，了一个保证书给医院，就是说证明我是我自己强行要出院的，以后出院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与医院无关。当时在医院我也哭，在医院现在问我你是不是很痛啊？你脚是不是很痛？我真的，我没话讲，我脚痛，我快忍了，我心酸的很呐。可是我又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人家的父亲，我还是人家的丈夫，我的。
1: 伤痛在身的艾运国很难完全厘清那些复杂的医保政策。身体慢慢恢复了，异地这个概念却从此在他心里投下一片阴影。艾运国12岁的小儿子艾德旺正上初中，一直是独自离校上下课，独自归家。
2: 自己能管好自己吗？
3: 差不多吧，可以。
1: 为了在这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家，艾运国夫妻俩咬牙贷款，在距离店铺30公里的城郊购置了一套商品房。
0: 自己有一套小房子嘛，这怎么小嘛，也是自己的一个家呀。现在没办法，我只有通过手机交流了，通过手机询问他的情况了，那查询他的情况了，所以只能这样子。牵挂肯定是有的。
3: 就是不在家，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也挺孤独的。就是希望他们每次早上呢也能送我去上学，然后呢，晚上呢回来的时候也可以接我，然后回来也有菜吃。现在已经那个饭也吃完了，作业也做完了。那你们每天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太累了。
4: 好的。好吧，那你早点弄了吧，把作业做好。好，那就这样说吧，我有点忙的。
1: 电话那头的妈妈没有发现儿子的伤感情绪，快餐店整天离不开人，他们实在太忙了。家和孩子是艾运国在异乡奋斗的全部动力，然而随着孩子长大，他感觉到那隐形的围墙正在逼近下一代。
0: 就是我外来人员这个子女嘛，参加高考的话，必须把这个小孩一位家长，你这个两个人的户口必须在这个高中之前就要迁到这个昆明主城区来。现在来咨询一下，就是他需要什么哪些相关的材料？
1: 民警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与房东协商，请求将户口落到房东家的住所上。二是直接落到派出所的直管集体户上。
0: 房东那边可能比较麻烦，他也有很多顾虑，他也说，落他名下，我又怕我，到时候又不迁走啊，怎么样的，他也担心这些的东西。好，然后我说，看好了，还是落到这个派出所名下管理下来这个集体户。
5: 集体户对吧？
1: 这边刚把落户的事跑出个方向，那边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出现了。艾运国的女儿已经读到高中，此时还没有落户昆明，意味着户籍与考试所在地不一致，很有可能影响她的高考。
0: 请问一下，我就来咨询一下这个关于小孩，那个就是落户户口，想把迁移到这边来嘛，就是希望那以后对他高考没有限制嘛，来咨询这一方面的。贫困区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我对女儿，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在。

昆明参加高考的话，就没有办法，与这个昆明这个本地区的孩子，享受这个，同等的这个高考政策。在昆明参加高考的话，就只能报考这个。

0: 证明外来子女可以顺利入读公办中小学，但升学的公平壁垒在高中高考阶段骤然收紧。在云南就读高中但户籍未迁入云南的随迁子女，通常只能报考民办本科院校或高职专科院校。这个十几年忙于生计的父亲头一次得知户籍与家庭与后代前途命运的紧密关系。
1: 我自己也没接受多大的教育，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高中嘛，可能跟这个小学初中可能就是相关政策可能也是一样的嘛。可能我没想到高考跟这个小学跟初中的这个变化这个差异这么大，我当时没想到这一点，所以说就耽搁了我小孩他把户口转过来，提前转过来，这点事情我就没想到，就没做好。
0: 每逢周五，艾运国会接女儿回家，这是一周全家人唯一聚在一起的一天，他得和女儿商量一下这个棘手的问题。
1: 你二本以下的学校就才可以就读了嘛，要不然就是高考的话就回老家，回我们江西老家去参加高考。
2: 嗯，
1: 那你要不要去我们江西老家参加高考呢？
2: 物理、化学、地理这些都是每个省的自命题。如果我现在高中三年都是在昆明这边学了的话，再回到江西那边考，可能他们出的题或者教材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在昆明这边考。
1: 在昆明这边考的话，那就是现在你还有思想准备啊，就是你只能就读二本以下的学校了，那只有那你自己规划一下了，到时候看可以有二本以下有哪些学校，看你自己想一下。
2: 因为我的目标院校就不是二本以下的。
0: 以前流动人口是一人进城供养全家，现在举家入城已成为大多数，他们对城市的诉求已经从有份钱赚升级为子女能上学、生病能报销等全方位需求，但公共服务的脚步却没能跟上人口流动的速度。艾运国和女儿被困在政策里，家庭谈话进展到深夜，也没能为孩子找到一个明朗的前途方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每天下午5点，鹿圈红军中心小学放学，位于城要步行近5公里回家。10岁的魏于成跟着外公外婆生活，父母常年在昆明务工，是一名留守儿童。每天放学，他先帮家里做家务，再写作业。闲暇时很少玩耍，常跟着外公摘烟叶，上山辨识草木。
3: 对，就这种皮了，这就是樱花，樱花就是这个皮的了。
4: 这个是多少钱呢？
3: 这个30多元一斤，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多3万。马上要考试，你们努力的考，好好的考。到会你爸爸、你妈妈他们也不在身边。
4: 我会好好的考呢。
3: 哦。回家了呢，要帮忙外公外婆做的事，皮银花针呢都要帮忙搞。
0: 他乡打拼多年，却无所依靠。
5: 啊，这个就是我老家老房子，你看那个房子，也就是起身边逼得经济来源，才造成今天这种后果。
0: 为下一代奔忙，依然难以逾越求学的鸿沟。
6: 心酸得很呐、可是我又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人家的父亲，我还是人家的丈夫。
0: 新政待起，被户籍壁垒困扰的流动人生能否安居他乡？
5: 因为当时避迁户口，因为农村社区是这个，我有土地有房子，这些是我的最后的生活。

0: 我包揽。
1: 那你们每天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太累了。
2: 好的。
3: 这次户籍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逐步消除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一些因素。
4: 落脚他乡，封面稍后播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2: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萌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6: 那
0: 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 他乡打拼多年却无所依靠
17: 啊，这个就是我老家老房子，你看那个房子，也就是其身边必得经济来源，才造成今天这种后果。
3: 为下一代奔忙，依然难以逾越求学的鸿沟，
18: 心酸得很啊。可是我又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人家的父亲，我还是人家的丈夫。
3: 新政待起，被户籍壁垒困扰的流动人生能否安居他乡？
17: 因为当时别迁户口，因为农村社就是这个，我有土地有房子，这些是我的最后的生活保障。
22: 那你们每天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太累了。
23: 好的好的。嗯，
26: 这次户籍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逐步消除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一些因素。
3: 落脚他乡，封面稍后播出。目前，云南省向位于城镇的留守儿童有28.46万人，户籍壁垒是这个群体形成的结构性成因。
27: 爸爸妈妈他们一年只回来3次。
28: 哦，你想不想他们呢？
27: 想。
28: 那想平时怎么办呢？
27: 打电话。
28: 那你想不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昆明呢？
27: 想。
28: 那为什么不去呢？
27: 没办法。
29: 苦不来钱嘛，苦不来钱，再搞什么的朋友更高了嘛，哥。
28: 哦。
29: 朋友高了嘛，他就没法承受这个娃娃嘛。天天打电话，他不是小娃娃，才一小娃嘛，哥。他没得能力管嘛，这是送来这读书嘛，他这是从一年级就送来这读呢，到这还能啥？
30: 好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听老师的话，好好的学习，所以成本在值得，辛辛苦苦的好好的读，要听啊，注意天气么热啊，不注意安全。
28: 哎，要注意安全。
30: 好好的读嘛。
31: 反正就感觉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很想见他，然后那些心情那些，我感觉会感觉有点很可怜那种。
3: 对于刘志玲来说，把孩子留在老家实属无奈。按照昆明现有政策，外来务工子女可凭居住证就读公办小学，但学位优先保障本地户籍学生，外来学位紧张，竞争激烈。
31: 可招的时候呢，是照顾也是照顾2-3所学校，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说是要招要么当地户口呢，然后或者说这里面有那个房产的那些信息啊，所以那种所以的话后面我们觉得说像这种也是很麻烦，还有一个考虑到因为在这边呢一个经济那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再三呢就是考虑到了那个接送那些也没有人管他，我们这边工作时间也很有限，所以就考虑到只能说让他在家跟老人待在家里。
3: 刘志玲在昆明一家咖啡加工厂务工，每月工资5000元。他省吃俭用，一边赡养家中老人，一边承担孩子的读书开销。
32: 大气是地球表面的实际。
3: 像刘志玲这样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愁户口困住孩子读书的路，而在外漂泊大半辈子的中年人，心里的顾虑全部落在往后看病、落脚、养老这些事上。老潘在外奔波半天，没找到灵活，只能回到城郊租住的小屋。
17: 因为小时候家里面条件比较也是比较穷，比较穷嘛，我意思是说我来在昆明来了啊，该接的娃娃就带出来，得到好点的环境读书了，他读了出来呢，他至少把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
3: 今年57岁的他，老家在曲靖复原，18岁就揣着手艺来昆明做焊工，一晃在这座城市生活快40年了。
17: 原来达到高级焊工呢，一个月工资也大一也可以，一个月有个来去有个6-8千哦，6-8千养活一大家人，还是可以。
3: 谁能料到，当老潘想凭着手艺扎根昆明时，身体出现了问题。
17: 他们下车是这个发觉这个肚子，这一把命鼓起多高的来，我就来昆明医院医院检查。首先是说看个保得住啊，这个肾了嘛，我这个是肾结石，他这个石头长了长在那里，他不从来就没疼过。后来我检查了，我说他又打电话给下面公司领导说，我生病了来不了，我要给做手术，才把这个肾切除掉了嘛，最后保不住了就切除掉了。
3: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老潘出院结账时才发现，当年所在企业承诺缴纳的15年保险只缴了3年就停了，6万多的手术治疗费用全部自费，这个社保漏洞直接掏空了一家人全部积蓄。
17: 真正是可以做了多少哭了多少，也没有哭了多少个话，他当这个身体一垮了嘛，就全部就垮掉了，就给这个一个家庭就带来的麻烦了。
3: 大病之后，老潘身体扛不住焊接这样的重体力活儿，为了糊口只能找一份工地保安的工作。妻子也跟着去工地扎干筋做土建。最难熬的时候，夫妻俩会去菜地边捡别人丢弃的青菜。
1: 哎呀，王金，你看
17: 你们比得亲的，王金的了嘛？
1: 你看这个是他们卖不掉，丢这个木乱捡的，管他。今天还整了人才。
3: 省吃俭用，咬牙坚持，夫妻俩就这样供孩子上完了学，但职业病也找上门来了。因为常年在工地干活，妻子双手患上了神经炎，
1: 拿砖拿锄头都麻得很。晚上回家看到嘛，洗洗衣服嘛，反正到个2点来钟就睡不着了。这个手板子麻了，酸的扭的，胀鼓鼓的，还需整整烫烫，那就有点温度了。光说自己带嘛就省的多了嘛，自己带嘛上呢，曾经带来。对我们那天卖8块，这两天卖6块也卖到。像我们这么吃嘛，自己这么吃嘛，就怕一顿省18块嘛。像这边可能也才15块。
3: 定期复查，常年吃药是老潘的日常。然而他的医保一直留在曲靖老家，按照现在执行的异地就医规则，回户籍地就医报销比例为80%，在昆明只有40%，但来回车费、误工损失的收入算在一起，回去看病更不划算。年老和病痛叠加，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成本逐年上涨，老潘开始学着了解公租房政策。
17: 退休单你可以一次性不交？
2: 现在是在参保的状态。
17: 没有参保的，他公司垮了。
3: 可是由于老潘长期停缴社保，加之属于外地户口，按现行的政策，保障房优先供给本地户籍居民。他很难申请排号，几乎轮不到房源。
17: 我跑了好些部门问我这个在昆明给申请得到这个保障性住房，问呢是说我们这个一是户口在农村在老家，哎，一个是说在昆明比买了这个社保，所以这到期的这些保障性住房也申请不了， 所以到现在呢，我想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回老家看。
3: 由户籍衍生的现实难题叠加在一起，在昆明漂泊半生的老潘渐渐失去了留在城里养老的底气，最终只能计划返乡度过晚年。可这时的老家已是一片荒凉。
17: 啊，这个就是我老家老房子，你看那个房子也就是其身边必得经济来源，才造成今天这种后果。
3: 年过半百的老潘不得不琢磨怎么把眼前的破屋变成可住的家，
17: 就是看政府家能不能借我点无息贷款，借个三几年知道，借个十万能够，因为我在这几年我也有那个能力赔得掉赔得起。
3: 尽管这样做，老潘面临的压力也不会变小，但却让他感到踏实。
17: 当时撇清户口，因为农村时候就是这个，我有土地有房子，这些是我的最后的生活保障。因为我在农村时候至少我以后一个月还有退的，到六十岁以后还有200多块钱。你说在城市200多块钱就挣那样，你没得地给花，你做不了工作，你就没得经济来源。因为我在农村时候我有这个200多块钱，我也不管给花，我还可以盘土地，还能够养点猪牲口，养点鸡啊，养点狗把猪啊，我能够支持起那个话。
3: 困在户籍限制里的人远不止我们看到的三两个，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走出困局呢？
26: 这次户籍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逐步消除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一些因素。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城镇化，一个是人口的城镇化，另外一个是户籍的城镇化。那么这两个城镇化之间的差值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外来人口或者是在本地居住的这部分人口没有享受到跟这个户籍地啊户籍人口同等的这样一个公共服务。这次改革呢涉及的主要内容就是跟我们老百姓利益切身相关的啊教育、医疗啊社会保障、就业的基本公共服务、兜底性的一些民生工作啊这些方面展开的，实现这个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3: 新政将重构公共服务的分配逻辑，告别过去福利跟着户口走的旧模式，改成福利跟着常住地走。比如剥离教育资源与户籍绑定后，政府统一购买民办学位兜底，全面放开常住地入学权益，随迁子女能够同城同权就近就读，魏余成和刘志玲母子将得以在城市重聚，居住证等价本地身份，享受同等医保报销，会让爱运国一家在异乡也有依靠。当然也可以期待更多像老潘一样在城市打拼一辈子的人也有机会选择留下安享晚年。
5: 小爱一家的升学焦虑，老潘半生的异养难题，刘志玲母子聚少离多，三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浓缩了全国2.5亿常住流动人口的共同困境，那就是人随城市走，福利随户口流。2026年户籍新政的提出注定是一场深刻的民生变革，它不是单一的户口调整，而是串联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的系统性民生重塑。虽然改革无法一蹴而就，新旧规则仍处于交替过渡的空白期，但我们相信这场变革终将让每一份他乡的奋斗都有回馈，每一个扎根城市的普通人都能被温柔以待，被公平成全。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专业权威 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0: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1期。听众朋友，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眼皮跳动的体验，民间素来流传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偶尔短暂的眼皮跳动通常无需担忧，可如果眼皮持续跳动数月乃至数年，抽搐范围慢慢蔓延至半边脸颊、嘴角，甚至牵连颈部肌肉，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很可能是面肌痉挛发出的预警信号。这种疾病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却会严重破坏外在形象，干扰日常社交，还极易引发心理负面情绪。那么面肌痉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不治疗能自己好吗？治疗后应该如何管理才能恢复得又快又好呢？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面肌痉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教大家摆脱面部抽动困扰，重拾平稳舒展的面容。名医档案。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宝成，就职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给大家聊一聊面肌痉挛的话题。
10: 高博士啊，很多的听众呢对于面肌痉挛这个病症十分陌生，首先呢想请高博士为我们科普一下，面肌痉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日常出现的普通的眼皮跳啊，又该如何与它区分呢？
11: 好的，主持人，面肌痉挛简单说就是一侧脸部肌肉不自主阵发性的抽搐，通常呢是从一侧的眼皮开始跳动，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范围会逐渐扩大到同侧的面颊、口角甚至颈部的肌肉。这种抽动在情绪紧张、劳累或者说话、微笑时呢会加重，入睡后呢就消失。那么怎么和普通的眼皮跳区分呢？请记住一个关键词：进行性加重。偶尔的跳几天就好的，多为疲劳、用眼过度引起的生理性眼睑肌肉颤动，注意休息就行。但如果持续超过一两周，并且跳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抽动的幅度越来越强烈，甚至嘴角都跟着歪向一边，那就需要高度怀疑面肌痉挛，应该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
10: 听完您的讲解呀，我们分清了生理性的眼皮跳和面肌痉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像触电一样频繁抽动呢？
11: 面肌痉挛的病根不在脸上，而在颅内。我们的面神经就像一根控制面部肌肉的电线，从脑干发出，进入面部。在它刚刚出脑干的地方，通常有一根或者几根因为年龄增长、血管硬化而变得迂曲延长的动脉，不停的波动性的压迫到神经的根部，导致神经的外绝缘层受损。这在医学上称为血管压迫引起的神经脱髓鞘。神经外皮脱髓鞘后发生漏电短路，就会引起面部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动，外伤、肿瘤压迫等原因呢也可能引起，但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
10: 哦，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发病的诱因，我们再来画一个就医的重点吧。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表现，就意味着不能够继续居家观察，必须前往医院就诊了呢？就诊的时候又该选择哪个科室呢？
11: 一旦出现我刚才说的单侧的面部抽搐，且抽搐日渐频繁，范围扩大，甚至影响到睁眼、视物或者嘴角歪斜，就要尽快的就诊。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种容易混淆的疾病——眉睫综合征。它是双侧眼睑同时痉挛，甚至伴有口下颌肌肉不自主的运动，类似于做鬼脸。这和单侧的面肌痉挛的治疗策略完全不同，需要专业医生。到医院后呢，需要挂神经外科的号，因为神经外科可以从病因学角度评估是否存在微血管的压迫，以及做个专门的电生理检查，就可以确诊这是不是面肌痉挛。
10: 高博士啊，您给我们梳理完诊断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呢，请您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治疗问题。针对面肌痉挛，目前临床上是否存在可以治愈的治疗方式呢？
11: 有的，子云，目前治疗面肌痉挛主要有三种阶梯式的方法，口服药物、肉毒素注射以及微血管减压术。口服药物呢，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等，对部分早期轻症患者仅能减轻症状，但无法根除，且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嗜睡、肝功能损害、皮肤过敏等副作用，长期服用呢，效果还会减弱。肉毒素局部注射是通过阻断神经肌肉接头来抑制抽搐，起效比较快，也仅仅只能维持3到6个月，部分患者可能产生面部表情僵硬。而微血管减压术，按照2026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周围神经专业委员会新发布的面肌痉挛的治疗指南2026版指出，微血管减压是目前国际公认唯一能够治愈面肌痉挛的方法，有效率达到 90% 以上。它呢是在耳朵后面开一个硬币大小的小骨窗，在显微镜或者内镜下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肇事血管，用专业电棉将它们隔开，让神经不再受到压迫，从根源上消除异常放电。
10: 一提到手术的治疗啊，尤其是开颅手术，多数的听众呢都会心生顾虑。想请问高博士，这项微血管减压手术安全性如何呢？手术过程当中有没有损伤面神经，造成永久性的面瘫的风险呢？
11: 子云，我非常理解大家对于开颅手术的担忧。微血管减压术确实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开颅手术，但它属于功能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切口小，骨窗小，手术的操作呢，完全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间进行，对脑组织的牵拉呢非常轻微。在有经验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大家最担心的面瘫、听力受损等，多是神经血管分离过程中暂时牵拉引起，多数在几周到几个月内恢复，永久性损伤的概率很低。当然呢，手术都有风险，需要术前的充分评估。
1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0: 听众朋友，不少的面肌痉挛患者都有相似的困扰，病症不发作时和常人无异，一旦面部开始抽动，整个人的神经受极大的影响。出门的时候啊，常担心旁人异样的眼光，久而久之不愿与人交往。有的患者呀，长期口服药物控制，但效果微乎其微。还有人反复注射肉毒素，又担心多次注射后面部僵硬无法恢复。到底该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挑选适配的治疗方案呢？完成治疗后，怎样科学居家护理才能让面部肌肉恢复稳定，同时舒缓心理压力呢？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持续为大家解答各类面肌痉挛相关的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的提问，请高博士呢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11: 好的，紫云。
10: 好，我们看这位朋友听众东方树叶的提问，他说，我患面肌痉挛1年多了，一直打肉毒素，眼睑和嘴角抽搐能暂时缓解了，但是最近呢觉得维持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还担心呢长期注射会僵掉，我的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呢？主任请。
11: 你好，这位听众，肉毒素疗效衰减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部分人群内产生中和抗体，导致药效时间缩短或无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疗效减退，并且抽搐严重影响生活，恰恰是微血管减压手术的良好适应症。手术之前需要专门做一个颅神经磁共振血管成像，明确血管是不是压迫了神经，如果符合手术条件

0: 减压手术，现在呢脸上完全不抽了，真的特别的高兴。但是偶尔会感觉手术内侧的头皮有点麻木，正常吗？多久能够彻底恢复呢？
1: 首先要恭喜您痊愈，您说的头皮麻木在术后恢复期相当常见，因为手术切口呢，我们会避开面神经的主干，但不可避免会轻轻牵拉或者分离周围的一些小神经、小血管，导致暂时性的感觉迟钝。头皮麻木通常会逐渐减轻，大多数人术后3到6个月基本恢复正常感觉。您平时呢要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剧烈运动以及突然扭头等动作，给头皮一个愈合的时间。如果出现了切口的一个红肿渗液，就需要及时复查。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运连连的提问。他说呀，我母亲今年68岁了，面积痉挛4年了，脸抽的呀眼睛都睁不开。他有高血压，血糖也有点高，能做手术吗？我们做子女的都非常担心。
1: 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症，但需要在术前把指标控制在理想范围，一般要求血压稳定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空腹血糖控制在8毫摩尔每升以内，并且经过心内科、麻醉科评估，心肺功能可以耐受全麻。68岁呢，不算绝对的高龄。我们科里很多70多岁的患者，术后恢复的也很好。关键是要做系统的术前检查和身体状态调整。如果血压、血糖长期不达标，可以请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协助调理好以后再行手术，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只要能够耐受麻醉，解除面肌痉挛之后，老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会有极大的改善。
0: 好，继续来看闪闪星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面肌痉挛患者在日常的饮食、情绪、生活习惯上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不能吃的呢？主任请。
1: 面肌痉挛患者，尤其是胃手术者，强调3避：避免寒冷刺激，避免精神紧张，避免疲劳。外出时呢，注意头面部保暖，冷风直吹的时候容易诱发抽搐，情绪波动、焦虑、生气会使肌肉抽动的加剧，反过来呢又加重了心理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要有意识的放平心态，听些舒缓的音乐，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饮食方面并没有绝对的禁忌，但建议少喝浓茶、咖啡等兴奋性的饮品，戒烟限酒，保持清淡饮食，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镁的食物，如粗粮、深绿色的蔬菜、坚果等，对神经的稳定有益。对于术后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保持切口的干燥，沐浴时呢，别让伤口沾水，遵医嘱呢，要定期复查。
0: 好，最后我们来回答云溪的提问。他说，博士好，面肌痉挛术后，患者能不能吃鸡、鱼、海鲜这类大家常说的发物呢？
1: 这位听众您好，您提到的这个发物的一个食物啊，是完全可以食用的。不少患者听信传言，害怕吃发物的食物呢，会导致病情的复发，于是盲目的忌口，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鸡肉、鱼肉都是属于优质的低脂蛋白，海鲜只要食用后不过敏，也是极佳的营养来源。简单来说，只要是平时食用无过敏的食物，患者都可以正常吃。而且术后患者需要营养维持，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才能维持身体免疫力，保障治疗顺利进行。反之，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反而会影响整体的治疗效果。
0: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也即将步入尾声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固定的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啊用简洁易懂的语言给所有面肌痉挛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1: 好的，子云，我把核心要点呢总结为3要3不要，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三要方面，一要早食早治，单侧的面部抽动、跳个不停，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不要把面肌痉挛当普通的眼皮跳。二要规范诊疗，经过专业评估，选择药物、入毒素或者微血管减压等个体化的方案，不要轻信烧针、贴药能够断根的偏方。三要适度减压，保持情绪的平稳，避免紧张焦虑，给神经呢一个温和的一个康复环境。而三不要，第一个不要盲目长期依赖口服药物和无限次的注射肉毒素，延误了根治的时机。二不要手术后过早的剧烈活动，防止呢切口出血。三不要轻视心理调试，并不是丢人的事情，积极社交，树立信心，对康复至关重要。

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
1: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0: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听众朋友，面肌痉挛带来的不只是面部肌肉不受控的抽动，更多是压在患者心头阻碍社交的心理枷锁。如今呢，医学诊疗技术不断完善，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通过规范治疗重新拥有平稳自然的面容。希望今天的这期科普能让大家掌握面肌痉挛的科学应对方法，多一份对抗病痛的底气。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呢，为大家预告下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主任和大家聊聊别让类风湿毁掉你的关节第二部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月1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0: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0: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 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

0: 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 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 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了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 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62730994000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3: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3: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3: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3: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3: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3: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3: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3: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3: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能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3: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
3: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3: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3: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也就是。
0: 嗯，
3: 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0: 啊，
3: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3: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斩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3: 这对呀、啊，数这么大、啊，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3: 没治好，
0: 您说呢？
3: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
3: 解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
0: 这
3: 也不行啊，这个事啊，
0: 就
3: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3: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3: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3: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了，
3: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
3: 这
0: 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3: 对？
0: 太好了，
3: 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3: 我也
0: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
0: 这可
3: 我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 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3: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
3: 哎、
0: 老朋友。
3: 哎，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4: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4: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4: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
0: 嗯。
4: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哎、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4: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4: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4: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4: 啊，对，
0: 就不疼了。
4: 就吃这个，哎，我说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0: 哦、
4: 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4: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0: 啊、
4: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啊啊嗯。
4: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0: 啊、
4: 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0: 啊啊啊。
4: 现在呀、
0: 啊、
4: 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1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0: 嗯、
4: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4: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4: 吃这老高。
0: 嗯。
4: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0: 嗯。
4: 也不那么气短了。
0: 啊啊。
4: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0: 啊。
4: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4: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嗯。
4: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4: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
4: 嗯，
0: 是吧？啊。
4: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4: 啊，
0: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4: 是，我早就想打呀、嗯，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
4: 是
0: 不是啊？
4: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0: 嗯，
4: 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4: 好，坚持吃。
0: 对。 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4: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啊？
4: 好，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

0: 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哎、
3: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2: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2: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神奇了
2: 啊。
3: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2: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
2: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2: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2: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2: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这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2: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2: 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2: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2: 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2: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2: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腿都使不上劲啊。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2: 啊，
3: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2: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啊，我就心疼老伴，
2: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2: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2: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0: 师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1: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吧，没事
0: 啊
1: 就让我听听广播。
0: 啊啊啊。
1: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1: 哎，听到了。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0: 没错。
1: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0: 啊
1: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用上了啊。
1: 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0: 啊，
1: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0: 多困难。
1: 但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对很困难。
0: 啊，半身不遂的人，
1: 老
0: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对，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0: 啊，
1: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0: 你看，
1: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
0: 啊
1: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0: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是不是？
1: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0: 没错。
1: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0: 啊
1: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1: 是啊。
0: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0: 你看看，太好了。
1: 哎呀，
0: 改变多大，
1: 啊，有支柱了，哎。哎，心情啊也好了，
0: 没错，
1: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0: 对，
1: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我自己
0: 啊
1: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0: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1: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0: 你看看，
1: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不需要人帮忙了。
0: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太好了啊！
1: 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
1: 哎，
0: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嗯、
0: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啊、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1: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2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啊啊、嗯。
1: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啊。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1: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哎、早日的摆脱病痛、
0: 嗯、
1: 早日的重获健康、
0: 嗯、
1: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好
1: 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
0: 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2: 消防城，
1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角度，
2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3: 深度，
2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3: 温度，
2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3: 广度，
2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词就是苏轼的《定风波》。很多人对于这首词非常的熟悉，是的，因为它当中所传递的正能量和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确实非常的让人喜欢。苏轼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伟人哈，我愿意这样去称呼他，而且我用当下年轻人的话说，他可以是很多人的男神。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心态从来都很好，在遭遇困境的时候能够把心放宽，把事情看远，于是他活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神。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你看苏轼也逃不过。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心放宽很重要，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会经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事情，总是有得有失，其实这就是常态。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与其一遍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经常会提醒别人，劝慰别人说把心放宽，确实把心放宽它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其实很多事情你越是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的身上，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为冷我们常说不计较，不纠缠，不为难自己，是的，懂得这些我们往往就能过得更加幸福，心宽了情绪自然就好了，生活自然也就顺了。心放宽很重要，当然了，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事看远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看得太近了，只关注到眼前的那点烦恼，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很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鼻子走。遇到事情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就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看远一点意味着我们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我们的生活，眼前的挫折也许只是积累力量的一个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凡事过往皆为序章，放眼未来，去争取，去打拼，去创造，我们才能看到更加绚丽的风景。
1: 己所愿，与人平生。
0: 正如写下这首词的苏轼来说，在他的人生当中大起大伏，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他从来都活得非常的坦淡。好的人生活得舒坦，心态也很重要。活得舒坦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你会发现活得舒坦的人他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遇事不乱，能够自如地应对。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活得舒坦并不是懒散，而是舒展，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的态度。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当我们的胸怀变得足够的广博，目光更加的深远，就能够在喧嚣当中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份宁静。活得舒坦的人，他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更不会让旁人的眼光来左右自己的人生。在他们看来，喜乐忧愁都是体验，人生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保持一份平常的心，活得舒坦而又自在。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和暑期旅游相关的话题。眼下呢，随着暑期的到来，出行的热情在持续的升温。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呢，很多家的航空公司不仅是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而机票的价格呢也格外的亲民。有数据显示，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的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来自航旅纵横大数据的显示，截至到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而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呢，机票的价格和2025年相比也是稳中有降。很多家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七月中旬起飞的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不包含机件燃油费，同比降低了20%。而截至到目前呢，七月中上旬有不少裸票甚至低于300块的机票还在售哈。像北京出发到南昌、太原、鞍山，上海出发到温州、厦门、广州，这些航线的价格都低于同期的高铁的价格。而且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新闻，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相信呢也会再次的加大大家出行的热情。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呢，七月份的第一周和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其实是捡漏的最佳的窗口期。一个呢，七月第一周是刚刚放暑假，八月呢是即将收假了哈，这确实是一个最佳的机会。在2020年的暑运高峰会整体的后移，呈现出一个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的旺季的热度还在持续的攀升，在这个时间段内，机票的价格会相对的较高。而除了机票的价格比较亲民之外呢，这个暑期啊，很多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的市场版图也在悄然的重构。那首先哈，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和我的同事在说，昆明的天气真的是天然的大空调。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视频，一些外地来旅游的一些朋友来到云南昆明，他们都不想再回去了。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视频推荐，他说我建议你暑假不要来云南。我当时一看，我说哎，这是黑云南的吗？结果仔细往下看，他说因为你来了你就不想走。当然了，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确实在这个时候是极具诱惑力的。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从一些30度以上高温的地方来到云南的朋友，都觉得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它不像在空调房里的那种凉爽，而是自然通透的风吹着你，实在是太舒服了。所以这段时间哈，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多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这两天呢，也有这个咖啡节哈，我昨天也到咖啡节的现场去感受了一下咖啡节的盛况，热度很热，但是天气很凉爽。我一边走的时候呢，一边听到很多外地的游客在拍照，而且说天哪，昆明实在是太凉快了。是的，不要忘记眼下还是三伏天，别的地方可能已经是火炉，而在昆明确实这样的天气是得天独厚的。我甚至还看到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推荐云南，推荐昆明，说这个地方的气候实在是太宜人了，这才是给人住的地方啊。谁能想到三伏天睡觉还要盖被子。对云南人来说，这些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睡觉不盖被子干什么呢？但是对于外地的很多在火炉当中炙烤的人来说，这样的气候确实非常的诱人。那除了昆明，除了云南，还有很多的地方同样是避暑的圣地，像主打山林避暑的一些小城，预订的热度幅度也在显著的增加。像黑龙江的伊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也成为这个暑期的黑马。像吉林的长白山度假区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已经增长了1.几倍，而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附近的酒店预订量也带动了商圈成为全国热门的前20位。除此之外呢，像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一些避暑地表现同样很亮眼，凭借着黄果树瀑布、
陡坡塘瀑布等等，暑期飞到贵州去打卡的人也超过了20%。

说到这个暑期的旅游哈，这个在今年的暑期呢，还有一些新开的航线，也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和一些小城更加的受到欢迎。而受到新开航线的带动呢，像今年暑假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就非常的亲民了。在今年的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的包含了燃油机件的价格都低于800块钱，很难想象哈。除此之外，像青甘大环线、云南的深度游、贵州的环线热度都在持续的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迎来了旅游的旺季。可以说2026的暑期旅游，应该说主要的核心就是避暑纳凉作为主导。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洞穴游、异军突起、还有亲子游、研学游等等，包括夜游、夜经济的爆发也是在比较显著的增长。避暑可以说是成了绝对的 C 位了，全国的长线游首选追清凉，像贵阳、六盘水、昆明、青岛、呼伦贝尔这些地方，因为低温的气候和抗氧资源都位居预定榜的前列，全程无酷暑的小城旅居模式备受广大游客的追捧。而像一些洞穴游也成为了新的爆点，一些天然恒温的溶洞从地质奇观升级为避暑的核心舱，像重庆的芙蓉洞、贵州的织金洞，这些搜索的热度也在环比的翻倍，兼具了降温和科普的属性，也是带孩子去的好去处。而亲子游呢，也开始是行走的课堂的转型，有超过60%的家庭选择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咨询量也在激增。像博物馆夜游、自然科考、非遗手作和红色教育都成为了主流。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研学游、亲子游哈，还呈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拒绝走马观花。除此之外呢，因为白天热，所以夜间旅游也在升温，避暑需求推动了夜游的爆发，像夜长城、光影秀、亲水夜市、露天电影和夏境限定的一些演绎都延长了停留的时间，打造白加黑的全时段的体验。除此之外呢，入境游也在反向避暑爆发，受到全球高温和免签政策的影响，很多外国的游客也专门到中国来找清凉，像新疆、青海、贵州、云南这些地方的入境的订单都在大幅的增长。除此之外呢，最近毕业旅行当然是迎来了集中出行的高峰了，很多地方的景区也推出了门票减免、很多的优惠的政策，从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的增长。最近呢，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考生们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哈，所以呢，很多的地方也推出了一些免费的体验的项目，像凭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都可以获得很大的优惠。像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凭借今年的准考证，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都可以享受多种的专属优惠。据了解，目前安徽的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的景区都面向了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这些刚刚参加完考试的中高考的学生，他们的行程呢，大多是以短途游为主，而且呢，更加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在出游的订单当中，多人同行的占比超过了60%。爱相互肤浅。像黑龙江很多地方也相继的推出了中高考学子的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覆盖了景区的游玩、日常的消费很多的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在持续的攀升。因为天气热哈，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清凉，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的恒温冰雪场景，成为了很多人纳凉游玩的好去处。而且这个地方为了让中高考生畅玩冰雪，还推出了专属的特惠，应届的中高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件和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门票的大幅优惠。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峰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都推出了免票、折扣等多元化的优惠政策，覆盖了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的业态。所以哈，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您别忘了可以搜索一下当地的一些针对考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总之，今年的暑期旅游市场亮点还真是不少，但是避暑游是成了绝对的主角，而亲子家庭和研学游当然也是主力军，入境游也明显的在升温，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和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为大家来减负添彩。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哈，暑期仍然在继续，而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这个暑期游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天气的相关的了解，包括机票和酒店提前预订好，让自己的旅途玩得无忧无虑。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4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 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谢万石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相信昨天大家已经看到了一条新闻哈，整治团播的乱象。近期呢，中央网信办深入的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针对一些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余个。可以说看到这样的新闻确实让人感到大快人心哈。一直以来好像团播给大家造成的一个影响，似乎认为团播总是在低俗擦边。团播的打开方式不应该是低俗和恶俗，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非常健康的团播。一边是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剑指账号注册违规、低俗内容、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六类突出的问题。当娱乐团播赛道在经历一场集中的整治，而当中却有一股清流在悄然的生长。全国有几十家国有的文艺院团正在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一些经典的剧目搬进了直播间，让剧场艺术在手机的小屏上找到了新的呈现方式，也为这个快速生长的领域注入了高品质的内容基因。这些专业院团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团播的范本，那就是不靠猎奇引流，只凭艺术本身赢得观众。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剧目，像《醒狮》《只此青绿》等等一些经典的剧目都搬到了小屏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呢，有的时候会在全国巡演，但是不一定会去到我们所在的城市，而团播就可以让我们解锁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说不能沉浸式的在剧场打卡，但是通过手机小屏也可以弥补一些遗憾。团播的这个经典剧目的团播哈，到底这个清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专业的院团入局团播又会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说到这个哈，有一个故事要和大家先说一说。这是在2025年的11月份，有一位舞蹈演员是广州歌舞剧院的演员，他叫何木。在手机镜头前，他第一次按下了开播键。之前的3个月呢，他的世界是被压缩在病床和拐杖之间，因为受伤让他这个跳了22年舞蹈的职业舞者被迫地停下了他舞蹈的脚步。而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呢，剧院开启了团播，向他发出了邀请。没有镜头的经验，也没有互动的技巧，他只是准备了几段敦煌舞的片段，但是直播间那头观众的反应啊却格外的热烈。于是呢，这位舞蹈演员就开始随着跟着音乐开始即兴的起舞，把心底那些从来没有被看见的创作的冲动彻底的释放。在剧场的舞台上呢，这位演员何木曾经参演过《醒狮》《莺歌》等顶级的舞剧，也是群舞队里当中的一员。舞台呢是需要整齐划一，个体的锋芒会在这个队形当中被淹没。每一个舞蹈演员都有一个自己的主角的梦，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站在聚光灯的中间，而直播间让他第一次站在了属于自己的 C 位。一次意外的伤病让他停下，而一场团播也让他重新的出发。像何木的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孤立，在全国的几十家歌舞院剧院当中哈，有越来越多的和何木一样的一些专业的院团演员在直播间里以全新的方式登上舞台。和一些鱼龙混杂的娱乐团播不一样，专业院团的直播间里没有低俗擦边，没有情感欺骗，没有诱导打赏，只有舞蹈、音乐和舞台艺术的纯粹的表达。团播呢，是指以团队化运营方式开展的多人直播的形态， 而专业院团的团播形式就可以理解为把一台经过了重新编排的微缩版的舞台演出搬到了手机屏幕，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够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这些年呢，团播从线下演出团体的零星的尝试开始逐步的发展为兼具内容张力和商业潜力的重要的赛道。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2025年团播市场的营收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的房间数超过了8000个。而在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些专业文艺院团的入场就成为最最值得关注的标志性的变化。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全国已经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在抖音当中开展了常态化的团播，累计直播超过了1.6万场，覆盖观众3.2亿人次。专业演艺力量的入场在重塑着整个团播赛道的价值底色，而团播呢，也在从流量驱动开始向内容驱动再转向。抖音直播院团的负责人就说，专业文艺院团入场团播呀，也为直播生态内容带来了品质的升级，它丰富了平台的专业演绎的供给，像有一些古典舞、民乐、歌剧、舞剧、戏曲各种各样的舞台艺术形式批量的进入到直播间，也推动了团播赛道转向内容的驱动。一方面呢，市场在扩大，另外一方面更多的院团在进场，两者之间就在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你看，好的内容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而观众的增长也会反哺推动内容持续的升级。团播可以说已经不再是直播生态当中的一个配角，而是已经成为一块独立生长、活力充沛的专业的演艺新阵地。直播间成为了院团的第二舞台，这谁能够想到呢？原来呢，一开始出现这些文艺院团的团播还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专业院团去做直播，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拉低了他的身价。但是呢，经过一些尝试，你会发现当原来这个扎根文艺做文艺指导员，比如说在这个村头广场咱们去演出，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老百姓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就可以明白老百姓需要艺术，缺的是接触的渠道。除此之外呢，一些困惑也在演员的群体当中同样也有很多，一些深耕舞剧多年的专业演员对于团播也有一定的抵触的情绪。对，一开始最难的呢，就是从上到下，因为它是团播，需要一个团队，从上到下必须要统一思想，转变原来固有的那种观念。而当在逐渐的这个团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演员确实也改变了自己对于团播的认知和观念，从原来舞台上的照搬到根据这个直播来适配，这也是院团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线下的一些经典剧目依托剧场的镜框式的舞台，它讲究的是整体的场面和叙事的节奏，但是搬到了这个直播间里，往往就会导致观众看不懂，可能也看不清楚。那么呢，有一些这个文艺院团针对这个团播呀，就开始思考没有照搬这个线下的表演，而是筛选了精彩的片段来进行一些竖屏化的重新的编创，也就是说根据直播间的特点来完成直播内容的选择，从而引导演员训练镜头感，让表演更加的贴合线上观看的审美和视角。所以说文艺院团的这个直播并不是纯粹的把舞台上的照搬我直接放到直播间里去观看，其实它也是针对直播间的这种观看的模式和特点专门的来对内容进行重新的编排。你比如说江苏省歌剧院的这个歌舞剧院，他们把原创的舞蹈师水墨江南按照竖屏传播规律就进行了重新的编排，把8分钟的群舞拆解成11个镜头、27个机位。现在对于很多的一些参与到团播队伍当中的一些院团，他们认为线下的剧场同样的重要，依然是他们的主阵地，甚至线上的直播是舞台的延伸。 而这样的一种努力很快就转化为数据。江苏省歌舞剧院今年5月1号启动了团播，开播20天就涨粉了7万，单场的曝光量超过了100万。广州歌舞剧院在2025年的12月试水团播，抖音开播第5天，峰值在线的人数就突破了2万。直播间的数据让那些曾经犹豫的院团和演员们也看到了方向。
1: 春天的路上能开出花两朵。
0: 那么线上的直播会不会这个分出了流量线下的观众？有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哈。当然了，团播和传统的剧场演出其实它是不冲突的，它是一个互补共生的关系，而并不是替代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到了，它在呈现的方式上也是有区别的。那线上团播的繁荣不仅不会削弱观众走进剧场的意愿，反而会为线下的市场培育更加广阔的受众的基础。在很多的一些看过直播的一些观众来说，他们就觉得原来对于舞剧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而通过这个拆分后的看的这个团播，发现天哪，原来舞剧的魅力如此之大。而当看到有线下的演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买票看。它有点像什么呢？直播更像是一些经典剧目的一些预告片，它能够让原本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人产生兴趣，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也会转化为线下的观众。像江苏省歌舞剧院的一个实践就印证了这个。像五一期间团播的热度直接是带动了线下演出门票售罄，还有观众在粉丝群晒出了购票的截图，表示是通过抖音直播认识了剧院，认识了舞剧，走进了剧场。由此可见，线上和线下已然已经形成了联动互动的新的

手。那些曾经被视为降维的线上尝试，也在证明是一次真正的升维，那就是让舞台艺术以更低的门槛触达更加广阔的人群，同时呢，创造新的职业可能和产业的价值。当然了，话还是要说回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团播行业要想走得更远，自然是离不开规范的引导和品质的提升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近期启动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这个专项行动，它集中地整治了账号的注册违规、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的问题，暴露了部分团播赛道的野蛮生长的乱象。而相比之下哈，这些实名认证、规范运营、内容导向正确，这些整治所强调的底线的要求，恰恰是国有的文艺院团的基本的操守。而专业院团可以说是用他们的实践证明了团播好房子该怎么盖。就在今年的1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还发布了国内首份团播管理团体标准，从内容、技术、安全等维度也划定了合规的红线，从而推动团播从粗放管理转向规范化的服务。今年6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了大戏上团播扶持计划，从现金的激励、流量的扶持、运营指导等等维度来支持经典剧目开展团播。像舞剧《只此青绿》《醒狮》都已经率先开播了，而广州歌舞剧院的岭南三部曲、城东的努力餐都陆续地加入到团播的阵容当中。从专项整治到标准出台再到扶持落地，团播正在经历着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专业院团也在用他们的实践表明，团播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流量，而在于以专业的内容为行业树立品质标杆。眼下线上演出和线下剧场形成了互补共生的一种新的格局，而团播也为文艺院团拓展了线上增收的新通道，也为网络表演行业注入了高品质的内容源头。团播不是剧场的对手，它只是把剧场的门开得更大一些，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也是一次演艺生态的自我进化。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种草笔记。什么叫种草笔记呢？大家可能很熟悉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一批专门代写社交平台的种草笔记的 AI 工具悄然地兴起了。有一些博主呢，凭空地捏造一些体验的分享，批量地产出一些虚假的测评，这样就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并且引发了一些竞争的纠纷，甚至还诉诸了法院。种草笔记呢，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吃到一家很好吃的小店哈，你发射到自己的这个小红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引发了更多的人种草，哎，知道了这个地方，从而纷纷的来打卡。很多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外出旅游之前可能都会去翻看一下这些社交媒体，看一看这些相关的种草笔记，从而对自己的出行有所帮助。但是你经常会发现，好像当你去到那儿实打实的体验的时候，发现并不如种草笔记当中所写的这样的真实，体验感完全不佳。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这些种草笔记就是由 AI 来代写的呢？确实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乱象哈，生成式 AI 的全面普及本来是可以为内容的创作提高更高的效率和助力，它能帮助我们普通用户来梳理体验的细节，优化我们表达的一些逻辑等等等等。但是呢，把 AI 当成了造假的流水线，你不需要到店打卡亲身体验，只要输入产品的关键词，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口吻很逼真、细节很饱满的真实的分享。还有一些专门的定向 AI 工具，精准地适配各大社交平台的内容调性，自动地生成网感的话术，很多普通的消费者

0: 者是难辨真假的。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原本 AI 技术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应该是骗我们的，不该沦为造假的工具。资本逐利、流量至上的这样的一种思维，让 AI 技术沦为了造假的工具，也彻底的颠覆了种草的生态。低成本、批量化、高效率的造假模式，让虚假的种草笔记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一些同质化、虚假化的内容泛滥各大社交平台，很多的网友呢就被这些虚假的测评所误导，盲目的跟风消费，最后呢遭遇到的是产品质量差、服务不达标等等问题，不仅是耗费了时间、金钱，还一次次的踩雷翻车，这也消耗了大家对于网络分享内容的信任。技术向善才是 AI 发展的初衷， AI 赋能内容的创作应该是助力优质的内容提质增效，而并不应该成为造假的温床。如果任由 AI 生成的虚假的种草笔记泛滥，不仅会透支我们网络的公信力，让社交分享失去了它的参考价值，也会加剧着网络生态的浮躁和功利，最终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当种草都变成了算法杜撰，测评都是一些虚假的演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信任网络平台的内容和生态呢？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行为早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在今年的6月份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的全国首例涉 AI 代写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就已经给行业画下了一个边界。专门针对特定平台诱导用户生成非真实体验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是涉及到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总的来说，技术中立从来不是弄虚作假的挡箭牌，而 AI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对技术的使用不能够丢掉底线，更不能把帮人造假当成是核心的动能，靠批量制造虚假的流量来收割利益。
1: 已经听了100遍，
0: 我相信很多喜欢去看种草笔记成为你出行的一个帮助的这样的一些人，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心里拔凉拔凉的。种草笔记原本正确的打开方式当然是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借鉴，而 AI 种草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应该是无中生有，而应该是锦上添花。用 AI 整理真实体验的细节，优化分享的表达，让好的产品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和看见，这才是好的技术应该有的价值。毕竟没有任何的算法能够替代真实到店的体验，也没有任何的 AI 能够伪造一份发自内心的使用的感受。种草笔记的核心是种草，而种草的核心永远是真实两个字，这一点任何技术都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7: 第一
0: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7: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应币，我是鲍蕾，
17: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由云南省商务厅上线，在节目当中由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所关注的省商务厅如何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在推动外贸实现平稳增长方面采取哪些措施等热点问题。
0: 嗯，好的，金色热线回应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继续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我们也会继续连线云南省商务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来解答大家的提问。
17: 嗯，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3: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0: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回复的环节，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的问题。有网友留言问，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什么时候发放，在什么平台发放，怎么样的领取使用。
17: 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云南省商务厅市场秩序处副处长张艳芳。张副处长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8: 2026年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呢，是从春节前就开始启动，我们是按照分批次投放的原则，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个人消费者，以及线上预订云南的住宿和餐饮产品和服务的这些消费者来发放。其中呢，美素消费券呢，面值呢是为满1000元减200元。满600元减12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美食的消费券呢是满1000元减20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满20元减4元。那么现在目前第三批的这个消费券呢，计划在8月中旬开始发放。我们是通过抖音、美团的平台来发放。领取的方式呢，就是进入这个相应的这个平台的 APP 的这个首页，搜索云南消费券的关键词，点击相应的活动入口，就可以领取消费券了。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出示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券领取的这个码，就可以实现支付立减、在线满立减了。
17: 对，就是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活动吗？这个每个月的产品是否都一样？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
18: 每个月都是一样的。
17: 每个月产品也都是相对固定的，是吧？
18: 对，我们的这个券面设置都是一直延续，一直是固定的。
17: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平台上发放的一些时间和通知，及时领取，及时消费。
0: 好的，这也是有选择参与活动的商家才能使用，是吗，张副处长？
18: 对。
0: 好的，
18: 参与活动的。
0: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到这个支付的时候可以具体先咨询一下，问一下哈，跟商家进行一下核实。
17: 对。
0: 好的，
17: 我们继续关注啊。
0: 对。
17: 有网友留言呢说，我们是一家餐饮企业，想参与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的发放活动，请问需要什么样的企业资质，怎么样报名参与。
0: 好的，那刚才呢是消费者关注的问题，这是企业有比较关心的。
17: 对，
0: 怎么样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张副处长，请您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8: 好的，主持人。只要是在我们云南省内正常经营且证照齐全的这个住宿餐饮企业都可以参加，就是除了被纳入市场监管部门的这种严重的失信名单的，以及就是在以往的我们的消费券啊以旧换新的活动当中有违法违规的这些行为的这些主体以外，都可以自愿的向我们的向我们的各级的商务部门和参与平台申请报名，就可以经过这个平台的这个技术对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美食券的发放了。
17: 比如说昆明市的企业，他是向这个他所在的县区级的这个商务部门申请呢，还是向市级的商务部门申请？
18: 向市级的商务部门申请也可以，就在他之前参与的在平台也可以申请。
17: 平台也可以。好的。
19: 就是这个选择申请的方式还是比较灵活的。
17: 嗯
19: 那我想再继续补充问一下哈，这个申请的手续需要提供的资料多不多？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申请下来？
18: 这个不多，不复杂，就直接也不用填什么表格，也不用提交什么资料，就直接向那个商务市级的商务部门、州市一级的商务部门就提出申请就可以了。手续不复杂。
17: 在网上申办吗？
18: 网上也行，就是到现场找商务部门也行。
17: 线下线上都可以。
18: 对。
19: 好的，好。谢谢张副处长的介绍。
17: 好，那么昨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网友听众留下了很多问题啊，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消费者如何参加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补贴活动，然后电商消费券怎么样领取，每个月都有特定的电商消费券的活动吗？每个月的活动的产品是不是都一样？
19: 好，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厚友。你好，陈副处长。
20: 你好，主持人。
19: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
20: 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如何参与到咱们的以旧换新，也就是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的流程和这个我们其他的那个家电类的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的审核也是三级审核，首先是商户通过当地的县商务局来进行申报，申报完之后，然后就会到了州市商务局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核验相关的资料，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省厅来进行这个审核，审核通过了之后是要由我们的技术支持的第三方来进行入库，也就是把企业的相关的申报资料进行入库，然后进行这个资源配置，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7: 那消费者如何参与？
20: 电商消费券是吧？
19: 对，怎么领取？
17: 对
20: 啊，电商消费券的领取是很简单，我们是支付立减的形式，就是意思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在网上进行买一个这个商品的话，实际上是他只需要点击那个领取，然后支付的时候就立减了，是这种情况。
19: 立马就兑现了哈，在他的这个支付的那一刻哈，就该享受的优惠就能够享受了。
20: 是呢，电商消费券就是消费者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抢劫，就是当你确定了要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就是支付立减的形式。
19: 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哈，直接享受优惠。
17: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电商平台上会看到有那种国家补贴那种标签，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东西？
20: 类似
17: 但不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彩云券是吧？
20: 对，
19: 专门就叫做电商消费券。
20: 对，彩云电商消费券。
17: 对，还有一点特殊的这样，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每个月都有特定的券消费券活动吗？每个月
20: 的
17: 活动产品都一样吗？
20: 是这种，主持人还有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可以多关注我们每个月的电商消费券的专题活动，因为每个月的话，一个是品基本上不一样，我们每个月一般的选品是一到两个，你比方说。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网上年货节，这个品是比较多的。然后后续的话，在这个期间内，就是我们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主打的品是有两个品，一个是蓝莓，一个是鲜花。这个是年初，就是前后这个时间段。然后后边一个的话，等到这个三四月份这个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是以这个茶叶。也还有，因为当时刚好是咱们春茶季的
19: 刚好春茶上市
20: 时间，对，开始的时间。后边个五月份左右的话，就是各种的这个水果类，我们也是做了一批。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个菌菇类，你比方说现在的话，我们从七月份八月份就是咱们云南的菌子了，
17: 对，
20: 菌子类的上市，然后我们就。开展了这个电商消费券，就是
17: 菌子也有补贴吗？
20: 菌产业菌子产业，对，是这种。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都会陆陆续续的，就是打造一些的，根据咱们云南的这个产品特色来 来配套我们的这个电商消费券。
19: 啊，就我们这个活动是根据我们云南的一些时令的产品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
17: 对，
20: 是呢，是呢。
19: 嗯，更好的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
17: 对，
20: 对，对，对。
17: 对，
20: 还有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还可以在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六个这个国内知名的平台上啊，都可以用这个电商消费券。有抖音、快手、京东、淘天、小红书和拼多多。
17: 嗯
19: 嗯啊，太好了啊！
17: 对，而且这几年呢，这个使用券的过程当中，手续越来越简化，
19: 嗯
17: 啊，越来越方便，领取到消费、支付都更加便利了。
19: 嗯，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到这样一些好的信息和好的活动哈。
17: 对，
19: 这是切切实实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和实惠的一些活动。嗯、
17: 是的，
20: 嗯。是的，是的。
19: 好，
17: 好，
19: 谢谢陈副处长的介绍。
20: 好，主持人，嗯，
17: 好，
20: 好，
17: 我们继续关注，大家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啊。有这个网友提问说，我们是一家加工企业，
19: 嗯，
17: 以前一直在国内购买原料，考虑到近期国内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打算进口原料开展加工贸易，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支持？
19: 嗯，好的，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的是云南省商务厅东盟贸易处一级主任科员王丽，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19: 嗯，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哈，刚才网友的这个提问。
17: 对，怎么样这个开展这个进口原料进行加工这方面的政策？
19: 嗯
1: 嗯，那政策呢，我们是有的。
17: 嗯，
1: 2026年推进外贸稳境提质政策的边境贸易部分，它就针对落户在边境地区以边境贸易方式进口原料并且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那相关的费用是予以支持的。针对进口原料的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我们的这个支持政策也对应的是有两条，那我就分别介绍一下。
19: 好的，
1: 第一条。嗯，好的，第一条是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项目，它针对的就是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来进口原料并且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它支持的内容就非常的广了，有厂房的建设、租用和改造费用，还有设备的购置费用，国内段的运输费用，以及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我们还可以进行贴息。那么在这些支持的基础上，对于落地在进口贸易创新促进示范区、沿边产业园区还有边河区的企业，以及开展进口咖啡并且落地加工的这个企业呢，咱们的支持比例还会更高。
17: 嗯，
1: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咱们是针对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来进口商品并且落地加工的企业，那这个的支持内容也很广，它有设备的购置费用、国内段的运输费用以及流动资金的这个贷款利息费用。同样的，对于落地在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沿边产业园区、边河区的企业，以及进口咖啡并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我们的支持比例还是会相应的提高。啊，主持人。
17: 嗯，好，就是两种途径，一个是边境贸易啊，边境边民互市贸易，一个是边境小额贸易，这两种呢、
1: 啊、
17: 都有不同的这个扶持政策，而且针对的项目
1: 的
17: 这个流程还不太一样，有些产品的扶持力度更大一些，是吧？
1: 对，第一条咱们的这个支持的范围更广一点，第二条就是咱们的厂房的建设改造租用，这个没有，其他的是一样的，
17: 其他一样。
19: 嗯
17: 啊，
1: 对。
17: 对对，相关的政策我们从哪些途径更加全面能够了解？
1: 嗯，好的，我们这个项目呢是3月份就已经那个成熟了、
17: 嗯、
1: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阳光云彩一网通也已经开通了这个申报的工作，那这个企业家朋友包括希望了解政策的群众们，其实咱们都可以登录这个咱们云南省财政厅的官网，叫阳光云彩一网通，在网站上可以详细的查询咱们企业的一些申报条件，还有所需的申报材料都可以看的，这些是公开的，包括咱们的那个资料的清单，这些都非常的详细。
17: 嗯，对，这是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啊。
19: 嗯，
17: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做边贸啊、边境 边民贸易、护士啊等等加工企业呢，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新的优惠政策、辅助政策，用好这些政策来促进自己企业的发展。
19: 对，另外还想再补充问一下哈，这个政策三月份哈出台，那到现在，我们目前观察下来，大家这个对政策的熟悉度怎么样？就是这个参与度怎么样？申请的人多不多？
1: 咱们这边，我这边的话，因为作为经办人，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但是呢，咱们这个资料的准备的这个过程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另外咱们只过了半年嘛，有些企业它可能相关的费用清单还没有全部出来，所以我们这边还没有像去年一样的就是那么多的企业申报。但是呢，我们商务厅从四月份开始，我们也到各州市进行一个项目这些政策的一个巡讲，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现在我们登录这个网站，通过我的这个管理账号也看到很多的企业已经正在申报了。我们这边呢也会加快这个审核工作，同时审完了以后还得把咱们的这个资金兑付工作也得加快起来，让这个资金政策能够实实在在的惠及边贸企业，促进边民就业增收。
19: 是的，好的政策也需要尽快的落地哈，尽快的接地气，让大家更好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好，谢谢你的介绍。
17: 我们继续关注。好，刚才是呢王丽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进口原料加工环节的一些扶持政策。
19: 对，
17: 接下来我们关注也是网友提问说，云南有孟连等六个原二类口岸，现在还不是国家级口岸。那么这些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能够申请中央预算内的资金补助，请问这些原二类口岸什么时候可以升格为国家级口岸呢？
19: 好的，现在我们连线云南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您好，刘副处长。
4: 哎，你好，主持人。
19: 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这些原二类口岸什么时候可以升格为国家级口岸？
4: 好，非常感谢我们网友对云南口岸建设发展工作的关心。我们现在呢有孟连、张凤、南散、盈江、永和、片马六个原二类口岸，经过积极征集啊，这几年国家看法给了大力的支持，以上六个口岸已经纳入了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规划，所以说这六个口岸升格为国家级口岸已经没有了政策障碍。十五期间呢，我们将按照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就加快推进张凤、南散、孟连、盈江、永和、片马六个口岸的基础设施达标建设，按照成熟一个申请国家验收一个的原则，有序的推动升格为国家级口岸。根据六个原二类口岸目前查验设施建设的进展情况，我们计划2028年前向国家申请验收张凤、孟连、永和、南散四个口岸，2029年前向国家申请验收盈江、片马二个口岸，确保2030年以前六个原二类口岸全部升格为国家级口岸。为加快推动这六个原二类口岸升级开放，前期省商务厅会同昆明海关、云南出境边防检查总站已经完成六个口岸的开放可行性研究报告、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审查。以前面7月15日呢，我们已经向国家申请，是列入将这六个原二类口岸列入2026年度的开放审理计划。纳入国家2026年度审理计划后，这些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可以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会指导和洪州、临沧、普洱、怒江、柳州等州市呢，用好用足国家的各项支持政策，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我们这些口岸顺利升级为国家级口岸。
17: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有明确的时间表啊，而且按照规划在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了。
4: 对，因为口岸开放它一个严格的程序，
17: 对
4: 这个在走，所以我们这个。各个州市呢，已经做了六个口岸，都分别做了推进的计划。
17: 对，
4: 就是确保2030年以前全部完成。
17: 2030年以前确保完成，是吧？
4: 对，全部申请国家级口岸。
17: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咱们这个一级口岸和二级口岸这个区别主要在哪里？
4: 就是从审批上来说呢，这个一级口国家级口岸就是要由国务院批准开放。原二类口岸呢，是我们以前98年以前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这些口岸呢，它要升级为口岸呢，它第一是查验设施
20: 方面要有一个达标建设，要达到国家的标准。第二个呢是，升级开放后，它有一些在通关，包括在一些设施建设的补助政策上啊，包括一些配套设施、配套功能的申请方面呀、它才具备跟国家级口岸一样的标准
17: 和
20: 条件啊。
17: 对，那目前这个国家级口岸在云南省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20: 那我们有全省现在有29个口岸，其中就有23个就是国家级口岸，有其中呢有航空口岸有4个，就昆明机场啊、丽江机场、芒市机场、版纳机场，这是4个航空口岸，有3个水港水运口岸，关雷港、思茅港、景洪港，有2个铁路口岸，就其他其他陆路口岸里面就是有2个是铁路口岸，河口铁路口岸、莫汉铁路口岸，其他剩余的都是公路口岸
17: 啊。这一听这些名字都是特别那种觉得、特别繁忙啊，这个外贸特别兴旺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像莫汉这样的口岸是吧、哎，反映了我们这个对外开放的一种格局，也是辐射中心的一种展现是吧。
20: 是啊，我们的口岸布局这一块是获得国家的高度肯定，所以我们的那个河口、瑞丽、莫憨这3个方向都是这种枢纽，国家重点枢纽口岸。
17: 叫做国家重点枢纽口岸。
20: 对。
19: 好的，谢谢刘副处长的介绍哈。我们也希望刚才正如您所介绍的那样，我们这些原二类口岸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呢，能够尽早升格为国家级口岸，能够让这些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早的享受到中央预算内的这个资金补助。
17: 对，
19: 好，
17: 我们继续关注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有一位郭先生提了一个问题，这个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在节目当中呢当场进行答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郭先生他说他4月份购买了一辆车，轿车，然后销售人员告诉他是有补贴的，但是提交资料1个月后却通知他审核没有通过，想了解补贴没有通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 好，现在我们连线一下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你好，李处长。
5: 你好。
19: 好的，请您回答一下啊，郭先生反映的问题。
5: 郭先生他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汽车以旧换新这个政策了嘛。这今年以来，我们那个优化了这个工作流程，压缩了审核时间。一般的这种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申请呢，它提交资料之后，平均在10天以内就可以领到补贴了。它就是有个别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是有一些消费者，他上传资料，可能不是很清晰，或者是有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填的不对。比如说是有些消费者上传的那个，那个行驶证，还有，车架号，还有他的那个发票，他拍照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清晰，不清晰的话，我们就要通知他重新上传。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填写一些车牌号，还有身份证号，他会有时候会不注意把他某一个位数填错了。填错的话我们也识别不了的话，就是需要告诉他重新去填。
19: 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申报哈。
5: 对，只是影响到他申报的这个进度，就是时间，就是领补贴的时间了嘛。
17: 对，
5: 但是不影响他的补贴能不能拿到。只要是他这个符合政策的，肯定是可以领到补贴的。只是因为他这个信息的填的不对，所以呢他领补贴的时间呢就会稍微长一点。
19: 那比如说像郭先生的这个啊，他这个当时没有通过的话，他可以接着再完善自己的资料继续再申报，是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是吗？
5: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这个郭先生这个的一些信息。就是您那边能够说下他的手机号或者是。
17: 对，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手机号继续提供给你们，再进一步去了解一下他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吧。
5: 是的，因为如果说是因为 我们现在呢，就说是除了这个时间缩短之后，我们整个的申请的这个信息，它是很透明的，很方便查的。有三种渠道可以查。
19: 嗯
17: 嗯。
5: 第一呢，就是我们申请了，他申请了之后提交申请成功，或者是每一个环节申请成功之后，到哪里初审，到哪里复审，这个每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都会给消费者发一次短信。
19: 啊，
5: 就是你这么要么告诉你审核已经通过了，
17: 嗯，
5: 要么告诉你审核没有通过，哪里填错了，你重新去填一下，
17: 嗯，
5: 就是会一个点短信的这个回复
17: 哦
5: 告知，
17: 嗯，
5: 然后呢，有些消费者呢他不太关注这个短信，就是希望可以去查一下，
17: 嗯，
5: 就是有这种短信的话可以查一下。第二个信息呢，就是他申请的那个提交资料的那个系统，
17: 嗯。
5: 它是每一个环节上面都会有进度的显示的，
17: 嗯，
5: 就比如说你提交成功了，它就马上显示已提交成功，
17: 哦，
5: 然后审核初审通过了，它就显示初审成功，
17: 嗯，
5: 然后复审通过了，它就告诉你，它就显示复审通过，
17: 哦，
5: 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到你提交资料的那个系统去查你的进度，就是到哪一步了，有没有问题可以去查，
17: 嗯。
5: 这个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呢，
17: 嗯，
5: 我们各州市商务部门和省商务厅还有第三方平台，像懂车帝啊、银行啊，这些都有这个联系的电话，
17: 嗯，
5: 他随便打哪个电话都可以查到他的进度的信息。
17: 哦，明白。
5: 然后这个郭先生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刚刚跟您说的，就是有一些信息的那个填错的这种吧，时间会长一点，
17: 嗯，
5: 但是呢他说是他是四月份，
17: 嗯，对，
5: 就提交的了，那么我们从我们这个研判下来呢，就说是，他应该是已经收到钱了，
17: 哦，嗯，
5: 他应该是已经收到钱了，
17: 嗯，
5: 如果说是因为我现在得到的信息只是一个姓郭的一个，
17: 嗯，
5: 然后我的印象里面，因为这类人还是比较少，
19: 嗯。
17: 对，那这样子，你看李处长，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电话记录里呢，他是可能是这个，他是明确有电话号码的。
19: 哦，我们请导播也稍后把电话留给
17: 您，再确实一下，
19: 我们再核实一下，
17: 落实一下。就是如果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正确的话，那应该跟他本人取得联系，然后把情况呢，就是双方呢就核对一下。
5: 嗯，
17: 究竟是什么情况，如果是他的不合规是什么也告诉他，如果是已经这个办理了，那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对，
19: 嗯，
5: 我们对，我们会给他回复的，而且就是说是，现在也有个时间节点也给你说一下，就是四月份，
17: 嗯，
5: 四月份一直到五月初这一段的，就是所有的补贴基本上都已经发完了，
17: 哦，
5: 最后一批发的是昨天，
17: 嗯，
5: 也就是说我们判断呢，他应该是已经收到了，就是最迟也是应该是昨天收到的，
19: 哦，
17: 嗯，对对对，
5: 啊
17: 啊，看来因为根据你这个业务的判断
5: 情况，我们就会跟踪服务，
19: 嗯
17: 嗯，对，嗯。
19: 嗯，
17: 对，就是根据你对这个业务流程的判断，只要合规，就应该是
19: 都能够申请到，
17: 都能够发放到手里的。
19: 嗯，
5: 对对对对，
17: 嗯，
19: 那就太好了。
5: 像他们这些有几个就是四五月份有问题的这几个，就是信息不全或者是填错的这个，都已经发掉了。
17: 嗯，好，
19: 好，如果他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那就太好了。
17: 嗯，对，
19: 嗯，
17: 根据我们提供的电话，你们再了解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9: 嗯，
5: 好的，好的，到时候你们把他的信息反馈给我，我查完之后呢，我给他再沟通，好吧？
19: 好，谢谢李处长。另外呢，就
5: 是您收到了。
17: 好，
19: 如果再有个别的这个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上述您说的那三种方式去查询自己的进度，是吗？
5: 是的，是的。
17: 嗯
19: 嗯，好的，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要申请的朋友呢，还是需要填报之后呢，及时关注自己的信息，
17: 对，
19: 不是填完就没事儿了。
17: 对，短信呐，啊，或者是其他的通知途径啊，留心一下，这样呢，以免呢耽误自己这个领取补贴的这个进程。
19: 嗯，好的，李处长，另外呢，就是针对消费者的这个补贴的申请，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呢？
17: 嗯，好，可能线路有点问题，我们现在关注还有其他的网友留言啊，就是这位网友说，之前我在抖音上抢了 家政消费券，结果没有注意有效期只有三天的时间，等到我想打扫的时候发现已经过期了，请问什么时候还有家政券的发放？另外能不能不要只在抖音上发呢？能不能多各平台一起发放呢？还有就是我之前抢券之后发现下面列了可以使用的家政公司的名单，觉得有点少，可否再增加一点？
19: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云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李小红。你好，李副处长。
6: 哎，你好，主持人。
19: 好的，请你回答一下网友的这个问题。
6: 哎，好的。那么就结合着这位网友提问的问题呢，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回答。首先呢，就是关于彩云家政消费券的发放问题。我们彩云家政消费券呢是分轮次发放，资金用完即止。那么目前呢，新一轮的这个发券呢已经开始了。也请网友广大网友，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发券平台领取。那么本轮的这个发券时间呢，是从6月23号持续到8月16号。如果是消费者发现领取的消费券过期，那么可以登录到发券平台重新领取。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活动期间呢，同一个用户呢，最多是可以领取5次，并且呢，当日限领1次，限用1张。消费券的有效期啊，我们设置3天呢，主要考虑是引导消费者尽快下单。那么到期没用的消费券呢，它会自动回到发券时，以便呢更多的有需求的消费者呢也可以领到我们的消费券。那么在此呢也提醒这个网友，如果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呢，我们消费者领了券之后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呢先下单。下单之后呢，跟商家预约一个相对晚一点的上门服务时间，这样呢就不会存在说是我们领的券没用的，没用的情况下它又过期了。
17: 对。
6: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
17: 您说。
6: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的优化流程，提升消费者的这个体验感。
17: 对，就是说到这个李处长介绍的情况，我们发现有几个诀窍是吧？第一个，抢到以后及时的去这个就是使用，并不是说你几天内就要一定要打扫，而是说你要预约好以后是的打扫的时间，是吧？
6: 对，
17: 3天内就要预约好。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假如你当场没有抢到，你还可以持续关注，因为有的人没用，可能他这个奖票又回到池子里去了，是吧？还是有机会再抢到。
6: 对的，再重新领，
17: 及时的使用。好，那么这个是咱们这个家政方面的，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现在平台有一点少，能不能增加一点平台呢？另外增加一点这个定点的企业呢？
6: 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正在引入这个京东家政平台，下一步呢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发券平台，作为那个，那么我们就有2家，一个是抖音本地生活，另外呢就是京东这个家政平台，会有2家平台供消费者选择。
17: 另外家政企业会不会再增加一点，
19: 更多的家政企业纳入到这个范围当中？
6: 家政企业会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宣传，组织各级商务部门以及抖音平台，包括即将上线的这个京东平台，要加大这个我们家政消费券的宣传力度，从平台方，从我们政府这商务部门，就是几方合力，那么组织动员更多的家政服务企业参与到我们的核销商户中。
17: 那家政公司要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是不是要向你们申报一下？
6: 对的，他们在那个我们商务厅的官网也好，那个发券平台都会有相应的提示。然后州市商务部门这边呢，如果是企业注册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在昆明，那么他就可以到当地昆明市商务局也好，对应的县区的商务局也好，可以去做具体的业务咨询。网络上呢，也欢迎关注我们商务厅的门户网站，这些都有相应的报名的流程啊之类的，其实操作下来也比较简单。
17: 这个大门其实是敞开的啊，
19: 是的，
17: 就是企业呢积极参与，这样子呢，这个咱们的定点指定企业就会越来越多，
19: 对，大家选择的面就更广了。
17: 是的，
19: 好的，
6: 是的。
19: 好的，我们稍后呢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的环节。
21: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 客观权威。
17: 好，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由省商务厅上线，由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如何激活这个消费活力、消费品以旧换新、企业走出去等相关的热点问题。
19: 是的，那接下来在热点解析的环节呢，我们会继续连线商务厅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解答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它是贯通产销、稳定经营主体、激活内需市场的重要的载体。那么今年呢，云南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方面还会有哪些好的惠企的政策？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17: 是的，那这个问题呢，依然由云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李小红来回答大家。
19: 好的，李副处长，请您继续给大家做介绍。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我们云南省的现代商贸流通领域呢，形成了国家资金重点扶持、省级资金配套补充的这个立体化的资金支持保障体系。那么我们的政策和资金啊，主要分为两大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中央资金方面，我们呢是以试点项目的方式进行支持。那么其中呢，昆明市呢是入选了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的第二批试点城市。我们争取到了2025年至2027年三年建设周期内的3亿的中央资金支持。那么曲靖市呢是入选了第三批的试点城市，争取到2026年至2028年三年建设周期的2亿元资金。那么我们整个项目呢是重点支持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保供体系，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建设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等方面。我们整个项目呢是采用事后奖补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是有意向申报试点建设项目的经营主体呢，可以按照属地的原则向所在的县区和州市商务部门进行一个咨询。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层面是省级出台专项的支持政策。今年四月份啊，我们省商务厅联合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叫做《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那么我们将统筹安排省级财政资金呢，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落实。如果是有意向申报省级政策支持的这个经营主体啊，可以关注我们商务厅和州市商务局的这个官网、微信公众号。那么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个属地原则呢，向所在地的商务部门进行一个政策咨询。商务部门呢也会组织这些准备申报的这些经营主体呢填写项目的申报资料。那么按程序提交之后呢，符合条件的项目呢，我们将大力给予支持。主持人。
17: 就是两个层面的是吧？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是咱们省内的一些措施。全力支持咱们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好，那么谢谢李小红副处长给我们介绍的情况。
19: 好，谢谢。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问题。
17: 咱们省商务厅在改善这个营商环境啊，这个强化政企沟通交流，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等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19: 是的，那这个热点问题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蔡文杰。你好，蔡副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9: 好的，请您解答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2: 好的，也感谢提问，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省商务厅相关的一个工作情况。省商务厅的话，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企业需求，开展听局长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的有关要求。从2025年起，我们就常态化的开展了省商务厅的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活动，搭建政企沟通交流的桥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的一些困难问题，有效提振企业的发展信心。像截至到今年七月底的话，我们省商务厅是一共开展了66期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其中今年就开展了22期，组织了像云品走出去、外贸政策、老字号、 电商、外资、物流等等的专场，也是相关活动里边100余家商协会以及企业提出了200余项的相关诉求，我们正积极的推进解决。目前办结是大约68%，相关的诉求正在全力的推进解决中。然后我们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的解决企业的集团筹判问题，比如协调解决嫩黄素检测时间长等问题，提高了我们全省的榴莲进口通关效率，有针对性的出台外贸稳定提质政策，加大对重点贸易方式、重点产品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调整彩云消费券等等的发放方式，更便捷更高效地惠及消费群体。我们也将通过不断收集梳理推进诉求的解决，检验商务领域相关政策的实施的有效性和执行力，也进一步的优化调整我们政策的相关措施，也请大家积极的关注，我们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为企业做好服务。谢谢主持人。
17: 好，那么这些年呢，通过咱们不断的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啊，与很多省外的企业呀，这外资企业也不断的落户云南，投资到一些高新技术、现代产业、物流等等多个领域，在外贸促进外贸发展、这个工业增加值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 嗯，是的，这离不开我们这个继续持续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哈、给大家提供好的服务，
17: 对
19: 啊，让更多企业愿意落地云南，
17: 让我们的政策和咱们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一种合力，推进云南的高质量发展。
19: 好的，
2: 是的，
19: 好，谢谢蔡副处长的介绍。
17: 那么好，那么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的主要内容就进行到这儿。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呢是0871-96100，大家也可以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
19: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下期节目呢是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再会。
2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间。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
0: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应急科普在身边。
15: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16: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流眼泪，或者是干涩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记者日前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8月，长线出境游热搜与预订热度同步提高。7月31号至8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国内旅游目的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升0.5%。1到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升0.9%。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的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
1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拓东体育场隆重开幕，来听报道。
1: 开幕式正式开始前，昆明14个县市区及滇州新区方阵惊艳亮相，展示专属地域文化符号，唱出家乡风采。石林方阵领队李浩：
2: 我们是用了我们电影《阿诗玛》最出名的一个插曲，叫做《马铃儿响来玉鸟叹》的这个唱段，是以石林大三弦的动作为主。
1: 西山区领队刘秋平：
3: 我们西山方阵是以滇池灵韵、大美西山为核心创作内涵，立足我们昆明的滇池、海鸥两大城市文化名片进行设计。
1: 晚间8点，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全省16个州市及大学组、职工组代表团依次入场，运动员们步伐铿锵，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成为亮眼的风景线。随后，奥运会冠军刘浩带领运动员、裁判员现场诵读《中华体育精神》：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1: 铿锵的誓言，生动诠释了云南体育人的初心和使命，传递出云岭健儿奋勇拼搏、进取向上的体育精神。奥运冠军刘浩：
5: 非常激动，尤其是念到了为国争光、为省添彩这两句话的时候，这个词其实它就是涵盖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精髓，就已经汇集在其中了，我觉得非常震撼。
1: 亚运会冠军张德顺：
6: 我是2014年参加的省运会，当时呢是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的，但是像这一次这样参加开幕式，是以演员的身份站在省运会上是第一次，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我们领受嘛，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7: 我守着天地时序。
1: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体展演以春为主线，取消了传统的倒计时形式，创新设置报春环节，通过春信、春风、春色、春潮、春颂五个部分，沉浸式讲述生生不息的云南故事。
8: 现在出场的第一棒火炬手是男子皮划艇优秀运动员刘浩。
1: 开幕式圣火点燃时刻，首棒火炬手由奥运冠军刘浩担任。李新文、何寿煌、古龙泽仁、常春虎、娄晓红接续传递，再由优秀运动员代表张德顺、杨凡、宇威一棒接一棒传承。
9: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最后一位火炬手杨凡、宇威手中。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圣火的点燃。
1: 他们传递的不仅仅是体育圣火，更是云南代代相传的体育梦想。奥运冠军刘浩：
10: 我们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在现场，我们真正的做到了像石榴子一样的团结在一起。也希望接下来的省运会开始，我们的这些年轻的青少年运动健儿们也能够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个水平。
1: 作为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以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为口号，深度契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本届运动会共设青少年、大学、职工三个组别，51个大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0: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11: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五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丽江市民蒋小贺：
12: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11: 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13: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11: 在玉溪沅江、红河芦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芦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茂义：
14: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11: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0: 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两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1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春发：
16: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15: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云南省金融特派员、邮储银行永胜县分行客户经理王美刚
17: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急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15: 2024年，云南省委人才办会同省委金融办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一批懂政策、通业务、接地气的金融专业人才走向基层、走进企业、走入乡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2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云南省委金融办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匡有明：
18: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0: 连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仰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消防员杨天松：
2: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1: 曲靖市民冯琪琪：
3: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1: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梁河县九堡乡中心小学学生杨国锦：
4: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1: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文山州文山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真亮：
5: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木牌。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亿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8号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大条件。有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和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当地时间8号23时55分左右，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内部装置出现异常，相关警报被触发，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表示，此次事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红河、文山西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南部、宝山、曲靖南部、楚雄南部、昆明南部和东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白天阵雨，18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2: 这是怎么了？
3: 不好，地震了！
2: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4: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2: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3: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4: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4: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2: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3: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2: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清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1期。听众朋友，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眼皮跳动的体验，民间素来流传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偶尔短暂的眼皮跳动通常无需担忧，可如果眼皮持续跳动数月乃至数年，抽搐范围慢慢蔓延至半边脸颊、嘴角，甚至牵连颈部肌肉，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很可能是面肌痉挛发出的预警信号。这种疾病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却会严重破坏外在形象，干扰日常社交，还极易引发心理负面情绪。那么面肌痉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不治疗能自己好吗？治疗后应该如何管理才能恢复得又快又好呢？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面肌痉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教大家摆脱面部抽动困扰，重拾平稳舒展的面容。名医档案。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宝成，就职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给大家聊一聊面肌痉挛的话题。
2: 高博士啊，很多的听众呢对于面肌痉挛这个病症十分陌生，首先呢想请高博士为我们科普一下，面肌痉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日常出现的普通的眼皮跳啊，又该如何与它区分呢？
3: 好的，主持人，面肌痉挛简单说就是一侧脸部肌肉不自主阵发性的抽搐，通常

0: 肠呢是从一侧的眼皮开始跳动，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范围会逐渐扩大到同侧的面颊、口角，甚至颈部的肌肉。这种抽动在情绪紧张、劳累或者说话、微笑时呢会加重，入睡后呢就消失。那么，怎么和普通的眼皮跳区分呢？请记住一个关键词：进行性加重。偶尔的跳几天就好的，多为疲劳、用眼过度引起的生理性眼睑肌肉颤动，注意休息就行。但如果持续超过一两周，并且跳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抽动的幅度越来越强烈，甚至嘴角都跟着歪向一边，那就需要高度怀疑面肌痉挛，应该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
1: 听完您的讲解呀，我们分清了生理性的眼皮跳和面肌痉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像触电一样频繁抽动呢？
0: 面肌痉挛的病根不在脸上，而在颅内。我们的面神经就像一根控制面部肌肉的电线，从脑干发出，进入面部。在它刚刚出脑干的地方，通常有一根或者几根，因为年龄增长、血管硬化而变得迂曲延长的动脉，不停的波动性的压迫到神经的根部，导致神经的外绝缘层受损。这在医学上称为血管压迫引起的神经脱髓鞘。神经外皮脱髓鞘后发生漏电短路，就会引起面部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动，外伤、肿瘤、压迫等原因呢，也可能引起。但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
1: 哦，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发病的诱因，我们再来画一个就医的重点吧。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表现，就意味着不能够继续居家观察，必须前往医院就诊了呢？就诊的时候又该选择哪个科室呢？
0: 一旦出现我刚才说的单侧的面部抽搐，且抽搐日渐频繁，范围扩大，甚至影响到睁眼、视物或者嘴角歪斜，就要尽快的就诊。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种容易混淆的疾病——眉睫综合征，它是双侧眼睑同时痉挛，甚至伴有口下颌肌肉不自主的运动，类似于做鬼脸。这和单侧的面肌痉挛的治疗策略完全不同，需要专业医生到医院后呢，需要挂神经外科的号，因为神经外科可以从病因学角度评估是否存在微血管的压迫，以及做个专门的电生理检查，就可以确诊这是不是面肌痉挛。
1: 高博士啊，您给我们梳理完诊断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呢，请您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治疗问题，针对面肌痉挛，目前临床上是否存在可以治愈的治疗方式呢？
0: 有的子云，目前治疗面肌痉挛主要有三种阶梯式的方法：口服药物、肉毒素注射以及微血管减压术。口服药物呢，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等，对于部分早期轻症患者仅能减轻症状，但无法根除，且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嗜睡、肝功能损害、皮肤过敏等副作用。长期服用呢，效果还会减弱。肉毒素局部注射，是通过阻断神经肌肉接头来抑制抽搐，起效比较快，也仅仅只能维持3到6个月。部分患者可能产生面部表情僵硬，而微血管减压术按照2026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周围神经专业委员会新发布的《面肌痉挛的治疗指南2026版》指出，微血管减压是目前国际公认唯一能够治愈面肌痉挛的方法。有效率达到90%以上。它呢是在耳朵后面开一个硬币大小的小骨窗，在显微镜或者内镜下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肇事血管，用专业电棉将它们隔开，让神经不再受到压迫，从根源上消除异常放电。
1: 一提到手术的治疗啊，尤其是开颅手术，多数的听众呢都会心生顾虑。想请问高博士，这项微血管减压手术安全性如何呢？手术过程当中有没有损伤面神经，造成永久性的面瘫的风险呢？
0: 子云，我非常理解大家对于开颅手术的担忧。微血管减压术确实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开颅手术，但它属于功能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切口小，骨窗小，手术的操作呢，完全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间进行，对脑组织的牵拉呢非常轻微。在有经验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大家最担心的面瘫、听力受损等，多是神经血管分离过程中暂时牵拉引起，多数在几周到几个月内恢复，永久性损伤的概率很低。当然呢，手术都有风险，需要术前的充分评估。
2: 健康是金， 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不少的面肌痉挛患者都有相似的困扰，病症不发作时和常人无异，一旦面部开始抽动，整个人的神经受极大的影响，出门的时候啊，常担心旁人异样的眼光，久而久之不愿与人交往。有的患者呀，长期口服药物控制，但效果微乎其微。还有人反复注射肉毒素，又担心多次注射后面部僵硬无法恢复。到底该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挑选适配的治疗方案呢？完成治疗后，怎样科学居家护理才能让面部肌肉恢复稳定，同时舒缓心理压力呢？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持续为大家解答各类面肌痉挛相关的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的提问，请高博士呢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0: 好的，子云。
1: 好，我们看这位朋友听众东方树叶的提问，他说，我患面肌痉挛1年多了，一直打肉毒素，眼睑和嘴角抽搐能暂时缓解了，但是最近呢觉得维持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还担心呢长期注射会僵掉，我的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呢？主任请。
0: 您好，这位听众，肉毒素疗效衰减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部分人群内产生中和抗体，导致药效时间缩短或无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疗效减退，并且抽搐严重影响生活，恰恰是微血管减压手术的良好适应症。手术之前需要专门做一个颅神经磁共振血管成像，明确血管是不是压迫了神经，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尽早手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长期注射带来的面部肌肉萎缩或者僵硬。手术风险呢，我前面提到过，在专门的颅神经外科团队，总体治愈率和安全性都比较高，术前医生呢也会和您详细沟通个体化的一个风险。
1: 好，继续来看向日葵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我上个月呀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现在呢脸上完全不抽了，真的特别的高兴，但是偶尔会感觉手术内侧的头皮有点麻木，正常吗？多久能够彻底恢复呢？
0: 首先要恭喜您痊愈，您说的头皮麻木在术后恢复期相当常见，因为手术切口呢我们会避开面神经的主干，但不可避免会轻轻牵拉或者分离周围的一些小神经小血管，导致暂时性的感觉迟钝。头皮麻木通常会逐渐减轻，大多数人术后3到6个月基本恢复正常感觉。您平时呢要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剧烈运动以及突然扭头等动作，给头皮一个愈合的时间。如果出现了切口的一个红肿渗液，就需要及时复查。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运连连的提问，他说呀，我母亲今年68岁了，面肌痉挛4年了，脸抽的呀眼睛都睁不开，他有高血压，血糖也有点高，能做手术吗？我们做子女的都非常担心。
0: 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症，但需要在术前把指标控制在理想范围，一般要求血压稳定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空腹血糖控制在8毫摩尔每升以内，并且经过心内科、麻醉科评估，心肺功能可以耐受全麻。68岁呢，不算绝对的高龄。我们科里很多70多岁的患者术后恢复的也很好，关键是要做系统的术前检查和身体状态调整。如果血压、血糖长期不达标，可以请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协助调理好以后再行手术，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只要能够耐受麻醉，解除面肌痉挛之后，老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会有极大的改善。
1: 好，继续来看闪闪星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面肌痉挛患者在日常的饮食、情绪、生活习惯上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不能吃的呢？主任请。
0: 面积痉挛患者，尤其是胃手术者，强调三避：避免寒冷刺激、

0: 免精神紧张，避免疲劳。外出时呢，注意头面部保暖，冷风直吹的时候容易诱发抽搐，情绪波动、焦虑、生气会使肌肉抽动的加剧，反过来呢又加重了心理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要有意识的放平心态，听些舒缓的音乐，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饮食方面并没有绝对的禁忌，但建议少喝浓茶、咖啡等兴奋性的饮品，戒烟限酒。保持清淡饮食，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镁的食物，如粗粮、深绿色的蔬菜、坚果等，对神经的稳定有益。对于术后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保持切口的干燥，沐浴时呢，别让伤口沾水，遵医嘱呢，要定期复查。
1: 好，最后我们来回答云溪的提问。他说：“博士好，面肌痉挛术后患者能不能吃鸡、鱼、海鲜这类大家常说的发物呢？”
0: 这位听众您好，您提到的这个发物的一个食物啊，是完全可以食用的。不少患者听信传言，害怕吃发物的食物呢，会导致病情的复发，于是盲目的忌口，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鸡肉、鱼肉都是属于优质的低脂蛋白，海鲜只要食用后不过敏，也是极佳的营养来源。简单来说，只要是平时食用无过敏的食物，患者都可以正常吃。而且术后患者需要营养维持，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才能维持身体免疫力，保障治疗顺利进行。反之，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反而会影响整体的治疗效果。
1: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也即将步入尾声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固定的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啊用简洁易懂的语言给所有面肌痉挛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0: 好的，紫云，我把核心要点呢总结为三要三不要，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三要方面，一要早食早治，单侧的面部抽动，跳个不停，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不要把面肌痉挛当普通的眼皮跳。二要规范诊疗，经过专业评估，选择药物、肉毒素或者微血管减压等个体化的方案，不要轻信烧针贴药能够断根的偏方。三要适度减压。保持情绪的平稳，避免紧张焦虑，给神经呢一个温和的一个康复环境。而三不要，第一个不要盲目长期依赖口服药物和无限次的注射肉毒素，延误了根治的时机。二不要手术后过早的剧烈活动，防止呢切口出血。三不要轻视心理调试，并不是丢人的事情。积极社交，树立信心，对康复至关重要。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面肌痉挛带来的不只是面部肌肉不受控的抽动。更多是压在患者心头、阻碍社交的心理枷锁。如今呢，医学诊疗技术不断完善，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通过规范治疗，重新拥有平稳自然的面容。希望今天的这期科普能让大家掌握面肌痉挛的科学应对方法，多一份对抗病痛的底气。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呢，为大家预告下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主任和大家聊聊别让类风湿毁掉你的关节第二部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月1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

0: 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性动能。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来感受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

0: 生活在云南。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一个经络，那么它连接了生产和消费，以及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来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来，我们了解一下。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3: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2: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4: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2: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1: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的版图上，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加速上演。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7: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整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8: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啊，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0: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深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深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1: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段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0: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五天压缩至三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经历了两年多的技术攻关，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成功繁育出3000多株极微植物小果鱼幼苗，标志着我国在小果鱼规模化人工养育的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3: 在位于姚家坪的中高海拔苗圃基地里，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长势喜人，约有15厘米高。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分苗、配土、移栽、浇水等工作。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工程师陆问：
4: 这是我们从苗床上分出来的小果鱼幼苗，我们小果鱼幼苗的根部是保留有它苗床上的一个土壤的，减少它的根系损伤，锁住根系的水分，保持它沿有根系的一个微生物群体的一个活性，与新的土壤更加贴合。
3: 据了解，本次繁育所用的种子均采集自野生小果鱼母树。2026年5月，工作人员在姚家坪一株树龄269年、树高60余米、胸径186.2厘米的野生小果鱼母树上，成功采集了约6000粒种子。随后对种子开展消毒、播种、覆土等规范化育苗工序。在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下，种子出苗率达到50%。陆问：
4: 此次成功繁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小果鱼人工繁育的首次突破，为后续小果鱼扩充个体数量、丰富遗传个体、弥补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等生存短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小果鱼为鱼科鱼属中国特有落叶乔木，此前该物种仅被记载分布于西藏察隅地区。2021年8月，在姚家坪海拔2400米的林区首次发现该物种，经专家鉴定确定为云南新纪录物种。目前云南省境内野生小果鱼仅在姚家坪狭窄范围分布，野生种群资源极度稀缺。陆问：
4: 单纯依靠它的野生种群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这个物种的一个存续，人工繁育是该物种抢救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
3: 自2021年在卤水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小果鱼以来，卤水管护分局便启动了该物种的抢救保护与人工繁育攻关工作。陆问：
4: 2024年第一次采种，但是因为当时采集的种子数量非常稀少，而且没有小果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一个现实参考，我们技术不够成熟，导致整体的发芽率偏低。今年五月份我们又开展了第二次采种，采取了一个现采现剥的方式，最大程度的保证种子的活性，同时在其延伸茎进行一个人工繁育，最终成功育出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
3: 为摸清小果鱼幼苗生长规律，搭建成熟稳定的人工繁育体系，工作人员在移栽幼苗时设置了不同土壤机制，开展对照实验。陆问：
4: 总共有4个处理组，首先是筛选出最适宜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基质配方，第二的话呢是揭示不同基质条件下我们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节力，最后一点就是积累我们人工栽培的基础数据，为后续小果鱼的野外回归、小果鱼种群加强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3: 本次繁育成功，研究团队从零攻关，掌握了种子采集、播种萌发、幼苗移栽管护全流程培育技术，建成适配高黎贡山高海拔环境的小果鱼科研联合采种、随采随播育苗、分级移栽管护完整技术体系，补齐了滇西极微鱼科树种繁育。

0: 术短板。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姚家坪管护站站长杨涛：
1: 我们将继续联合科研院所做好小果鱼幼苗的动态监测、数据记录与精细化管护，稳步扩大苗木的防御规模，适时开展野外回归工作，同时持续开展本土珍稀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不断完善野外监测、种质保存、人工防御、野外回归全链条保护模式，不断夯实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2: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3: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近年来，宝山腾冲市深度挖掘藤编、藤宣、玉雕等非遗资源，聚焦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和群众增收，通过工艺升级和文创提质、场景赋能，全力地打造腾冲礼物公共品牌，让古老非遗手艺走出深巷，走进市场，让传统老手艺蝶变为文旅新爆款，有效地撬动了文旅消费升级，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0: 晨光初露，腾冲市区幸福路非遗房内已是暖意融融。非遗工房负责人陈艳秋早早整理好货品，很快便迎来当日的首批游客。他与身为腾冲藤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丈夫携手创办专业合作社，深耕藤编技艺创新与产品研发，打造出品类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藤编文创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非遗房日常客流络绎不绝。陈艳秋：
4: 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大一群人的话，他接受这些传统的技艺，就逐步规划，就成立现在在幸福路的这个非遗房体验馆，然后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创新跟研发。销售额的话，一个月可能就是大概在80,000左右。年销售额的话，就是我们几个店加起来的话，销售额的话能够突破60,000左右。
0: 在几公里外的西园街道大宽驿村，已经70来岁的棕编手艺人李学勤正在编织小棕笤帚。这两年原本快要失传的手艺突然又有了生意，外地游客点名要买这种生态物件，订单来自安徽、广东。当地村两委也在琢磨怎么把这个产业重新做大。西园街道大宽驿党总支副书记谢金茂：
5: 然后呢，我们这行呢就是结合着一些文旅啊、文艺产品啊，还有的这些游客啊喜欢的东西啊，就去开发挖掘一些，下一步啊再逐步的开发这个种植品的文创旅游产品这一块，把这个种植品呢创新加这个传承嘛的挖掘得更好。
0: 市井烟火处，好物引客来。恰逢接天，腾冲商贸城玉石集市人声鼎沸，琳琅满目，各式翡翠文创、玉石小件精致别致，吸引了各地游客驻足挑选。来自湖北的游客谢女士精挑细选，购入多款小巧精致的翡翠挂件，满载欣喜。湖北游客谢女士：
6: 人家就说腾冲其实也是个玉的交易的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然后觉得性价比也是挺好的，物美价廉，我们就买了一堆，就是这么，反正就当小礼品送给人家，带回去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礼物嘛。穿毛衣啊，穿裙子啊，都可以配得上，人家还时时刻刻拿出来欣赏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夜幕降临，夜市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这里也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选购非遗伴手礼的核心场景。腾冲市文旅局副局长刘璐：
7: 近年来呢，我们重点围绕翡翠、藤编、藤宣等特色抓品牌、抓产品、抓场景、抓增收，一方面引导非遗手艺人打破传统的创作思路，优化包装，拓展品类，升级工艺品质，推动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呢，深耕景区集市、夜游经济、文创体验的场景，打通旅游市场、群众增收的整个链条。
3: 8月5号，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正式的启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欢聚现场，共赴一场光与火的东方环荒盛宴。
8: 五号上午，石林县举行辞旧火迎新火仪式，身着传统服饰的毕摩们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将旧火由县城护送至龟山国家森林公园，送走旧火，寓意告别过往与不顺，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随后，毕摩们以传统方式采集火把节的新火种，古老仪式与不灭的火焰共同为石林火把节注入了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色。晚上八点，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鼓点和号角，祈福毕摩方队护送清晨从龟山采集的火种步入石林县民族体育场，随后十余支代表石林非遗特色的仪仗方队依次绕场巡礼，方阵巡礼完毕，全场主火把被点燃，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在随后进行的火药石林主题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优秀歌手与本土文艺团体同台献艺，舞蹈、民族器乐、情景演绎、经典民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交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视听体验。最后，450名群众手持火把从体育场四周汇聚而来，点点火光连成一片，焰火与歌舞交替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阿诗玛美食市集、牛王争霸赛持续开放，石林县城区路内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停车，6号7号下午长湖镇维泽村将举行传统彝族摔跤大赛，6号7号晚间，县城环岛双龙广场和阿诗玛小镇将同步开启万人大三弦篝火狂欢，石林县民族体育场将连续两晚举办电音狂欢晚会，8号晚间将举行阿诗玛盛装秀，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3: 近日，红河州弥勒市新疆舞蹈艺术团组织开展的主题避暑旅居联谊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友人欢聚一堂，以舞为媒，以乐传情，在清凉夏日共赴一场文艺盛宴。我们去红河州弥勒市看一看。
9: 在福城街道张堡社区小河边村，伴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全国各地的170余位旅居游客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新疆舞蹈，热情奔放的舞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10: 弥勒的温度很适合我们，没有很炎热，也没有很严寒，很多文娱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生活更加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旅游游客来弥勒打卡。
9: 此次避暑旅居联谊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温馨，不仅近距离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表演，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极大丰富了夏日旅居生活。
11: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这个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9: 红河州弥勒市夏日平均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得天独厚的旅居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在此放慢脚步，从短暂的观光转向深度的旅居，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真切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

0: 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9: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的去看一看，由云南省妇联打造的她手作喀氏亮相了滇池东岸，全省有60多位女性创业者齐聚现场，把云南咖啡和非遗手作以及特色农产就搬到了湖畔，展现了新时代巾帼创业风采。来，我们去感受一下。
10: 和普通市集不一样，这里主打咖啡加非遗加特色产业的全新玩法，现场不仅能喝到特调咖啡，品尝到特色美食，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技艺，这些都是女性创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11: 咖啡上有一棵树，其实我们是融合了哀牢山然后镇远的茶树王来做了这个饮品，就是哀牢山特调。
12: 你看，这是我们专门为这次咖啡节做的一个小咖豆。
10: 不少非遗传承人把民族织锦和咖啡消费场景结合起来，开发出咖啡渣箱包、咖啡店等各种文创周边。
13: 过去的话，我们的民族服饰还有我们的手工艺品很难从大山整出来。这次的话，非常感谢省妇联当届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产品能够带到昆明。
11: 这一次最新的一个体会就是妇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就是然后互帮互助。
10: 一杯醇香云咖，一份巾帼匠心，这场温暖又有新意的特色市集既丰富了咖啡嘉年华的内容，也展现出云南女性自立自强的风貌。
14: 我们省妇联借助滇池咖啡嘉年华的文化能量，把全省优秀的巾帼创业者、非遗传承人集中提到台前，让巾帼名品走出风范，走向市场，既拓宽销路，又提升了巾帼名品的品牌知名度，让大家看到云南女性在产品发展、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9: 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南岛河村白沙坡村民小组，曾经呢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自然村，面临着年轻人外出、院子空置、咖啡只卖生豆的空心化隐患。但互滇协作项目就给村子带来了新的气象。此刻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
15: 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白墙灰瓦的民居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庭院整洁，整个村庄清新亮丽。

0: 喝咖啡、做扎染、烤面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不同的乡村手工项目。暑期以来，不少外地游客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1: 来呢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气很清新。我们体验了咖啡豆的手工，还有做披萨的手工，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体验非常的棒。
0: 美丽星村有风喀古是互滇协作共享价值美丽星村项目的成果，2024年7月20号正式开村，总投资大约 1.37 亿元，整合了互滇协作资金、企业公益基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方投入。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肌理的原则，将现代功能与传统风貌有机融合。
2: 这个项目进来以后，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绿化、灯光等到很大的改观，村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提升。咖啡打开的市场价格也比以前高得多，来这里玩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超过了40万。
0: 美丽新村有风喀古采取一户一业态的模式，为村民量身打造绝版木刻、佤族织锦、手工扎染、窑烤烘焙、咖啡体验等特色经营主题，带动近30名村民就近就业或自主创业。
1: 他们有些从传统的咖农变成了我们的星级咖啡师，有一些变成了我们民宿的管家，还有一些村民作为新村的讲解员，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3: 我既是早餐厅的员工，然后又是一名讲解员，在家里面也开了一个非遗的扎染工作室，然后呢，游客多起来以后，我们的土特产也不愁卖。然后我现在的工资呢，就是每个月几乎都是6000以上，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
4: 在暑假有大批的游客来到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即使是遇到了下雨的天气，昆明关上野生菌美食街依然热度不减，不少外地游客到这里来品尝山珍，寻味云南。
0: 盛夏雨季正值野生菌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丰富新鲜的时令菌子让远道而来的避暑游客尽情品尝山野美味。
5: 我觉得种类挺多，然后很新鲜，就喝汤喝起来也很鲜，很鲜美。我觉得挺独特的一个味道，挺喜欢的。
0: 为保障食客安全，餐馆严格落实规范烹煮流程，科学严谨的操作方式也让初次吃菌的外地游客更加安心。
6: 他会放一个计时器嘛，然后会把我们的筷子给收走，以防我们突然说自己去尝一下这种的，所以一定到那个时间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品尝这个菌子，我觉得很安全，挺好的。
0: 作为野生菌王国特色的剑手青，口感鲜香，极具代表性，是避暑游客最喜爱的时令美食之一。
7: 这段时间的话，基本上都是吃这个菌子的高峰期，然后像很多外地游客都是比较喜欢来尝一下这个云南的剑手青嘛，然后咱们这边的这个剑手青也是比较出名的，然后很多那个外地游客他品尝完之后都是觉得比较好吃的这个剑手青。
0: 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味和网络高口碑，云南菌子美食持续出圈，成为众多游客暑期避暑之旅的必体验项目。
8: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网上刷到这种美食，菌子美食是很美味的嘛，所以就想着下次去云南一定要去吃，然后来了之后觉得的确很顶，非常的喜欢。
0: 不少游客提前做好旅游攻略，把去关上菌子街吃菌纳入自己的云南避暑行程必打卡项目。
9: 挺好吃的，味道挺特别的。我们从山西来的时候就做了攻略，然后就来到这边就品尝菌子，把它作为我们就是这趟行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清凉气候搭配地道菌香美食，极大带动了暑期餐饮消费活力。
10: 最近的话，游客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中午的话也是楼上楼下都能坐满，然后晚上也是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等座。
0: 夏凉为伴，菌香迎客，这个夏天云南以优质避暑资源、特色山野美食不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内涵，持续擦亮夏日文旅金字招牌。
4: 8月的上旬，云南野生菌的产量进入到了最高峰。这两天，菌市场旁的代洗代炸商铺门前排起了长队。单店每天的加工量就超过了500公斤鲜菌，半条街都沉浸在炸菌子的香味当中。来感受一下。
11: 哦，来自湖南。

0: 点鸡枞，这边的鸡枞油它在炸嘛，右边上是在加工，非常的香。
1: 下午三点多，昆明野生菌市场旁的商铺生意很火爆，里三层外三层排满了顾客，一筐筐带加工的野生菌落得比人还高，新订单还在不停到来。这边一个个洗菌工双手不停，水花四溅中菌子鲜亮的本色露出，那边几口正在炸油鸡枞的大锅火力全开，香味飘出了半条街。
2: 小美家的特色就是锅大火大火候大，掌门的好，炸出了嘛香脆。
3: 三十八单。
4: 卖票是三十八单。
2: 每天的单量这个连续的炸呢，这个200到300单。
1: 等候洗菌炸菌的既有远道而来的游客，行李塞得满满当当，也有本地老熟客，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0: 我对象两个人今天买了有10斤，也就是说5公斤的菌枞，我们俩没有买过这么多菌枞，很高兴。
3: 明天回重庆。这个鸡枞菌现炸出来更好吃，我刚刚试吃了过后，它这家味道是相当霸道。
4: 这是在他们家加工是第3次，今天买了10公斤，蟹手青，青头劲，最起码呢回到家洗一次我要3天，我请看这次直接怎么我三死三心。
1: 商户介绍，比起食客自己在家忙活半天累出一身汗，火候还不一定把控得好，代炸一条龙服务方便太多，从清洗、调味、油炸，最后到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要坐在旁边等待，就可以轻松吃上美味的炸鸡枞。
2: 包括刚才我们打起包起，还不是寄在外省，比如深圳、上海、北京啊、那个重庆，到处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单子呢。
1: 本周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每天菌子上市量约在500吨。各种菌类的售价降到了年度低价区间，最适合炸油的火把鸡枞菌价格相比半月前每公斤200元降到了每公斤100到120元左右，喜欢吃油鸡枞的市民可以下手了。
2: 洗菌子的时间是14个小时，然后连晚上批发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就工作18个小时，平均开心开心，特别开心。
1: 6-6-3记者报道。
5: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说自己，共同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5: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6: 阅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是随手翻开书页的一个自然之举。然而对于视障人士来讲，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意味着要穿越黑暗的艰难跋涉。如何让书香跨越视觉的藩篱？如何让文化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从保障平等阅读的权利，到消除信息获取的障碍，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到推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氛围，云南正进一步为视障群体来铺就通往知识殿堂的无障碍之路，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便利。我们来了解。
7: 8月4日，作为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的博物馆、书香有爱、点亮心灯无障碍主题公益活动在云南省图书馆启动。活动面向视障读者、残障群体家属、文化助盲志愿者及市民读者等免费开放，将持续至8月9日。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8: 能够让更多的明眼人了解我们盲人，了解我们盲人阅读的障碍，也同时呢也知道我们盲人也是渴望。

0: 阅读的，也希望和我们的明眼人一起游览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1: 展区内图文展板系统介绍了盲文的诞生历史、书写规范及无障碍设施应用等知识，现场还陈列了盲文书籍、书写工具及复刻模型等展品。视障读者可通过指尖触摸感知器物形态，电子讲解则能让盲人能更全面地了解展品的形态及背景故事。
2: 您面前的是一座北京三进制四合院的木质模型，这种院落一般坐北朝南，整体为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站在模型的正面，您可以摸到模型。
1: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盲文是他们打开阅读世界的一扇窗。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0: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触觉来触摸或者是听觉获得我们因为视力障碍所获得的这个信息。那么特别是文字方面的信息的话呢，那么我们只能靠手来进行触摸，通过这个六个点位来把我们的这个汉字转化为我们属于我们盲人自己的一个文字，为我们打开了阅读世界的一扇窗户。据说呢，盲文的话呢，让我们同样获得了阅读的这个权利。
1: 盲文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字？中国盲文图书馆盲人文化研究部工作人员张凯毅介绍，这种靠触觉感知的文字，以方为基本单位，通过六个凸点的不同排列组合，可用于表示字母、数字、标点符号及特定的语言字符。张凯毅：
3: 盲文呢，它是一个点字文字，它用六个点就可以来表达我们的就是汉语文字。那么而且它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呢，是它是一个反写正摸的一个过程。盲人学习呢，他们通过一年的时间左右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掌握基本的这些内容。他们如果熟练掌握了这个盲文摸读的速度的话，甚至比我们眼睛看的速度还会快。
1: 然而掌握这门指尖上的语言并非易事。汪京甫坦言，盲文学习有一定门槛，需摸得准、读得准，还要结合上下文理解。目前云南省盲文普及主要依托特教学校、各级盲协和技能培训同步推出，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0: 我们盲文的话呢，要掌握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要通过这个触摸，去感知每一个点位的位置，要摸得准，同时呢还要读得准，因为盲文是属于拼音来这个理解汉字的。总体来说都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特效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能够掌握盲文的。
1: 如果说盲文为视障群体打开了触摸世界的一扇窗，那么科技的进步则为他们插上数字化阅读的翅膀。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李纯介绍，如今听书机、朗读宝等智能设备已成为盲人阅读的新选择，图书馆里1500多台听书机被借阅一空。
4: 辅助阅读这一块的整体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在云南省图书馆基本有几种，一种是听书机，一种是叫朗读宝，就现在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把朗读宝和听书机把它结合在一起用。我们在用朗读宝把那个书把它变成音频的，然后呢放在平台上，然后呢盲人他就用听书机访问那个平台就可以获得。
1: 2022年，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生效。这部世界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为视障者获取已出版作品提供了版权便利，极大拓宽了无障碍格式版资源的获取渠道。同时，从纸质盲文书到有声读物，从大字本图书到无障碍影视作品，从盲文点字显示器到阳光读屏软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视障群体的阅读方式从摸向听加速转型。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李纯：
4: 云南省图书馆有一项工作，就是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培训，就教他们怎么用智能手机，教他们怎么用听书机，教他们怎么用智能设备来获得信息。
1: 无障碍阅读不仅为视障人士送去了文化关怀，也为明眼人打开了一扇了解盲人世界的窗口。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0: 云南省的这个普及的话呢，首先是幼儿

建大呢，那么我们依托我们教育系统的特教学校呢进行普及。那么成人这一块的话呢，那么我们的普及方式就比较多，一个是依靠我们的各级盲协、各级。

0: 不少市民在体验盲文拓印、触摸盲文书籍后，也表达了内心的触动。
1: 平时应该多关爱一下盲人的群体，因为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感知。
2: 他们比我们更不容易，
3: 尽我们自己
2: 的能力给多一点帮助。
0: 在云南省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不少盲人朋友正用指尖清除牛皮纸上细密的凸点，在凹凸起伏的文字间感受阅读的魅力。有的则佩戴耳机，借助智能听书机沉浸在音频构筑的广阔世界里。从一场流动的文化展览，到一项项常态化服务机制的落地，从一本本厚重的盲文书籍，到一台台便捷的智能听书设备，从马拉喀什条约落地生效带来的版权破冰，到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培训的持续推进，知识跨越了视觉的藩篱。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4: 这个明眼读者来说，那么他们也能体会到，了解到我们的盲人的这种渴望和需求，因为通过这么一个窗口，能够了解到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说呢，他们的认知和了解呢，肯定是会加深，也是一种促进。这个马拉喀什条约出来以后呢，特别是在我们的盲人的阅读物和阅读的这些期刊得到个相应的快速的这个更新，让我们和这个明眼读者那一起呢，这个更快的，也是这个更短的阅读到这些很好的这些读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
0: 保障平等阅读权利，消除信息获取障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氛围。云南正一步步为视障群体铺就通往知识殿堂的无障碍之路，让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便利。
5: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重点工作进展及第三季度相关的工作安排。根据介绍，截止到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经分别惠及了1202.7万困难残疾人以及1687.1万重度残疾人。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并且召开部际联席会议第九次全体会议及全国工作推进视频会，部署落实相关任务。第三季度，民政部将研究制定推进金康融合行动提质增效政策措施，部署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项目，健全重度残疾人托养以及照护体系，来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关于养老服务方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来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元，那么核销金额达到了65.12亿元，带动消费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已有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14万多个。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追梦之声。
6: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5: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

0: 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建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云南白药数字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入选。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记者日前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八月，长线出游搜索和预订热度同步攀升。7月31号至8月4号，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五日翻倍，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 0.1%，同比上升0.5%。当地时间8月8号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表示，泰国旅游局将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当地时间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云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在拓东体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拓东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族运动健儿、各界群众齐聚春城，共同见证这场融合竞技力量、民族风情和时代风采的云岭体育盛会。
1: 开幕式正式开始前，昆明十四个县市区及滇州新区方阵惊艳亮相，展示专属地域文化符号，唱出家乡风采。石林方阵领队李浩：
2: 我们是用了我们电影《阿诗玛》最出名的一个插曲，叫做《马铃儿响来玉鸟叹》的这个唱段，是以石林大三弦的动作为主。
1: 西山区领队刘秋平：
3: 我们西山方阵是以滇池灵韵、大美西山为核心创作内涵，立足我们昆明的滇池、海鸥两大城市文化名片进行设计。
1: 晚间八点，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全省十六个州市及大学组、职工组代表团依次入场，运动员们步伐铿锵，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成为亮眼的风景线。随后，奥运会冠军刘浩带领运动员、裁判员现场诵读《中华体育精神》：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1: 铿锵的誓言，生动诠释了云南体育人的初心和使命，传递出云岭健儿奋勇拼搏、进取向上的体育精神。奥运冠军刘浩：
5: 非常激动，尤其是念到了为国争光、为省添彩这两句话的时候，这个词其实它就是涵盖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精髓，就已经汇集在其中了，我觉得非常震撼。
1: 亚运会冠军张德顺：
6: 我是2014年参加的省运会，当时呢是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的，但是像这一次这样参加开幕式，是以演员的身份站在省运会上是第一次，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我们领颂嘛，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7: 我守着天地时序。
1: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体展演以春为主线，取消了传统的倒计时形式，创新设置报春环节，通过春信、春风、春色、春潮、春颂五个部分沉浸式讲述生生不息的云南故事。
8: 现在出场的第一棒火炬手是男子皮划艇优秀运动员刘浩。
1: 开幕式圣火点燃时刻，首棒火炬手由奥运冠军刘浩担任。李新文、何寿煌、古龙泽仁、常春虎、娄晓红接续传递，再由优秀运动员代表张德顺、杨凡、宇威一棒接一棒传承。
9: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最后一位火炬手杨凡、宇威手中。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圣火的点燃。
1: 他们传递的不仅仅是体育圣火，更是云南代代相传的体育梦想。奥运冠军刘浩：
10: 我们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在现场，我们真正的做到了像石榴子一样的团结在一起，也希望接下来的省运会开始，我们的这些年轻的

0: 青少年运动健儿们也能够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个水平。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以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为口号，深度契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本届运动会共设青少年、大学、职工三个组别，51个大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2: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3: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丽江市民蒋小贺：
4: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3: 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5: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3: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泸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茂义：
6: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3: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2: 连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7: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消防员杨天松：
8: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啊，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7: 曲靖市民冯琪琪：
9: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7: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梁河县九堡乡中心小学学生杨国锦：
10: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7: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文山州文山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真亮：
11: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木牌。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2: 8月上旬，云南野生菌的产量即将攀至最高峰。这两天，野生菌市场旁边的代洗代炸的商铺门前排起了长队，生意火爆。

0: 下午三点多，昆明野生菌市场旁的商铺生意火爆，里三层外三层排满了顾客，一筐筐带加工的野生菌落得比人还要高，新订单仍源源不断。
1: 像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锅大火大火候大，掌握的好，炸出了嘛香脆。
2: 38单。
3: 快点，38单。
4: 每天的单量这个连洗的炸呢，这个200到300单。
0: 等候洗菌炸菌的既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有本地熟客。
5: 我们来自湖南，我们买了一点鸡枞，这边的鸡枞油它在炸嘛，因为边上在加工，非常的香。
6: 明天回重庆，这个鸡枞菌现炸出来更好吃，我刚刚试吃了过后，它这家味道是相当霸道。
7: 这是在他们家加工是第三次，今天买了10公斤，蟹手青，青头劲，最起码呢回到家洗一次我要3天，我请看这车子的怎么我三死三心。
0: 商户介绍，比起食客自己在家里忙活半天累出一身汗，火候还不一定把控得好，代炸一条龙服务特别方便，从清洗调味油炸最后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坐在旁边等待就可以轻松吃上美味的炸鸡枞。
4: 包括刚才我们打起包起来不是寄在外省，比如说深圳、上海、北京、重庆，到处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单子呢。
0: 本周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每天的上市量约在500吨，各种菌类售价降到了年度低价区间，最适合油炸的火把鸡枞价格相比半月前的每公斤200元降到了每公斤100至120元左右。商户
4: 洗菌子的时间是14个小时，连晚上批发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就工作18个小时，平均开心开心，特别开心。

0: 近年来，楚雄州以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为抓手，聚焦会诊、转诊、一站通办、优质资源下沉扎根两个切入点，持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近日，正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因血管问题急需转院手术。正当他为如何办理转院发愁时，医院告知他转院手续已对接好，直接带着母亲到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就行。
1: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下边安排好了啥的，直接啥来的话，又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0: 这份便利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贯通州县乡村四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已在四家州级医院和十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设立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组建了覆盖15个省市640名专家的资源库，明确92种上转病种，179个下转病种，构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大姚县石阳镇岔河村委会大田山村小组村民王红翠：
2: 乡镇卫生医院的这个分级诊疗之后，就算有些医治不了，他们就给我们自身转了协助之列，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把我们病治好。
0: 转诊通道通畅的同时，基层接诊能力同步也在增强。在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县人民医院下沉的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领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余例一二级手术。
3: 最直观的变化是基层医疗团队的规范化水平和诊疗自信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不仅直接上手术台，更注重传班带，通过常态化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手把手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医疗队。
0: 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戴有礼：
4: 县医院的就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可以说，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康复和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在姚安已经生根落地。
0: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

0: 虑，强特色错融合，四强四错工作法，在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有力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冠杰：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全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当地时间7号，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

0: 获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8号，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需求新高。韩国政府预期今后一周电力需求还将持续上升。这一方面由于高温天气尚无缓解迹象，另一方面因为夏季假期结束之后，工业生产会加大马力。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德宏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7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1: 王奶奶好。
2: 小李来了。
1: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2: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1: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2: 哟，那太好了。
1: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2: 嗯，这主意好。
1: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2: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1: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2: 你别说，还真有。
1: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2: 这下我安心多了。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 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

0: 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

0: 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

0: 级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

0: 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

0: 前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4: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5: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6: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5: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 刁大明分析，11月3号。

0: 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

0: 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建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云南白药数字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入选。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记者日前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八月，长线出游搜索和预订热度同步攀升。7月31号至8月4号，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五日翻倍，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升0.5%。当地时间8月8号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表示，泰国旅游局将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当地时间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拓东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族运动健儿、各界群众齐聚春城，共同见证这场融合竞技力量、民族风情和时代风采的云岭体育盛会。
2: 开幕式正式开始前，昆明14个县市区及滇州新区方阵惊艳亮相，展示专属地域文化符号，唱出家乡风采。石林方阵领队李浩：
3: 我们是用了我们电影《阿诗玛》最出名的一个插曲，叫做《马铃儿响来玉鸟叹》的这个唱段，是以石林大三弦的动作为主。
2: 西山区领队刘秋平：
4: 我们西山方阵是以滇池灵韵、大美西山为核心创作内涵，立足我们昆明的滇池、海鸥两大城市文化名片进行设计。
2: 晚间8点，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全省16个州市及大学组、职工组代表团依次入场，运动员们步伐铿锵，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成为亮眼的风景线。随后，奥运会冠军刘浩带领运动员、裁判员现场诵读《中华体育精神》：
5: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2: 铿锵的誓言生动诠释了云南体育人的初心和使命，传递出云岭健儿奋勇拼搏、进取向上的体育精神。奥运冠军刘浩：
6: 非常激动，尤其是念到了为国争光、为省添彩这两句话的时候，这个词其实它就是涵盖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精髓，就已经汇集在其中了，我觉得非常震撼。
2: 亚运会冠军张德顺：
7: 我是2014年参加的省运会，当时呢是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的，但是像这一次这样参加开幕式，是以演员的身份站在省运会上是第一次，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我们领颂嘛，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8: 我守着天地时序。
2: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体展演以春为主线，取消了传统的倒计时形式，创新设置报春环节，通过春信、春风、春色、春潮、春颂5个部分沉浸式讲述生生不息的云南故事。
9: 现 在出场的第一棒火炬手是男子皮划艇优秀运动员刘浩。
2: 开幕式圣火点燃时刻，首棒火炬手由奥运冠军刘浩担任。李新文、何寿煌、古龙泽仁、常春虎、娄晓红接续传递，再由优秀运动员代表张德顺、杨凡、宇威一棒接一棒传承。
10: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最后一位火炬手杨凡、宇威手中，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圣火的点燃。
2: 他们传递的不仅仅是体育圣火，更是云南代代相传的体育梦想。奥运冠军刘浩，
11: 我们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在现场，我们真正的做到了像石榴子一样的团结在一起。也希望接下来的省运会开始，我们的这些年轻的青少年运动健儿们也能够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个水平。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以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为口号，深度契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本届运动会共设青少年、大学、职工三个组别，51个大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0: 昨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1: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五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丽江市民蒋小贺：
2: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1: 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3: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地面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1: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泸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茂义：
4: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1: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0: 连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5: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消防员杨天松：
6: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5: 曲靖市民冯琪琪：
7: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5: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梁河县九堡乡中心小学学生杨国锦：
8: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5: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文山州文山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真亮：
9: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木牌。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0: 8月上旬，云南野生菌的产量即将攀至最高峰。这两天，野生菌市场旁边的代洗代炸的商铺门前排起了长队，生意火爆。
10: 下午3点多，昆明野生菌市场旁的商铺生意火爆，里三层外三层排满了顾客，一筐筐待加工的野生菌落得比人还要高，新订单仍源源不断。
11: 像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锅大火大火候大，掌纹的好，炸出了嘛香脆。
12: 30包单。
13: 3包单。
14: 每天的单量这个连洗的炸呢，再个200到300单。
10: 等候洗菌炸菌的既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有本地熟客。
15: 我们来自湖南，我们买了一点鸡枞，这边。

0: 候它在炸嘛，因为边上是在加工，非常的香。
1: 明天回重庆，这鸡中菌现炸出来更好吃。我刚刚试吃了过后，它这家味道是相当霸道。
2: 这是在他们家加工是第三次，今天买了10公斤，蟹手青、青头卷，最起码呢回到家洗一次，我要3天。我亲看这头直接怎么，我省事省心。
3: 商户介绍，比起食客自己在家里忙活半天累出一身汗，火候还不一定把控得好，代炸一条龙服务特别方便，从清洗、调味、油炸，最后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坐在旁边等待，就可以轻松吃上美味的炸鸡枞。
4: 包括刚才我们打起包起来，不是寄在外省，比如说深圳、上海、北京、重庆，到处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单子呢。
3: 本周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每天的上市量约在500吨，各种菌类售价降到了年度低价区间，最适合油炸的火把鸡枞价格相比半月前的每公斤200元降到了每公斤100至120元左右。商户
4: 洗净菌的时间是14个小时，连晚上批发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就工作18个小时，平均开心开心，特别开心。

0: 近年来，楚雄州以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为抓手，聚焦会诊、转诊、一站通办、优质资源下沉扎根两个切入点，持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近日，正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因血管问题急需转院手术。正当他为如何办理转院发愁时，医院告知他转院手续已对接好，直接带着母亲到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就行。
1: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下边安排好了啥，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0: 这份便利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贯通州县乡村四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已在四家州级医院和十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设立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组建了覆盖15个省市640名专家的资源库，明确92种上转病种，179个下转病种，构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大姚县石阳镇岔河村委会大田山村小组村民王红翠：
2: 乡镇卫生医院这个分支诊疗之后，就算有些医治不了，他们就给我们支撑转了协助性质的，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把我们病治好。
0: 转诊通道通畅的同时，基层接诊能力同步也在增强。在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县人民医院下沉的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领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余例一二级手术。
3: 最直观的变化是基层医疗团队的规范化水平和诊疗自信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不仅直接上手术台，更注重传班带，通过常态化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手把手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医疗队。
0: 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戴有礼：
4: 县院内的就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可以说，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康复和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在姚安已经生根落地。
0: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在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有力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冠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全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享有

0: 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当地时间7号，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8号，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需求新高。韩国政府预期今后一周电力需求还将持续上升。这一方面由于高温天气尚无缓解迹象，另一方面因为夏季假期结束之后，工业生产会加大马力。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德宏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7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提醒有任何难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沧海桑田，元谋土林会告诉你。元谋土林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路南石林并称为云南三林，自然造化诡异迷离的地质地貌，鬼斧神工、姿态万千的土塑，构成了元谋土林这座令人神往的殿堂。难怪有人说，每一张在元谋土林拍摄的图片，每一个在元谋土林拍摄的镜头，都有可能是绝版。这儿的风景一年一个样儿，它不像石林的风景那么长久，大自然的力量在这儿体现得最为具体。由于风化，土林几乎一年一个样。也有人说，一部电影可以将一个地方推向世界，成龙、王力宏主演的《大兵小将》在此拍摄，高仓健主演、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在此拍摄。不仅如此，此后《铁血高原》《美丽元谋》《猎歌》《白衣寨》《杀手情》《葫芦信》《金沙水拍》《无极》《捉妖记》等电影都选择在此拍摄，无怪乎有人说土林是风神捏造的世界。2017年，中国国家地理把元谋土林评选为中国最美地方和云南十大美景。走进元谋土林，那千姿百态就仿佛使人进入另一个新奇的天地。雾茂土林位于元谋县雾茂乡罗茂乐村西侧，距县城32公里，风景区总面积6平方公里，现已开发2.17平方公里，景区所在地海拔为1050至1200米之间。景区主要由一条主沙磬和34条幽谷组成，分为4个片区，有主景点9个，小景点127个。土林分布密集，沿冲沟发育，形态多以城堡状、屏风状、连状、柱状为主，土柱高低不一，错落有致，一般高度在5到15米之间，最高达42.8米。土柱形状各异，沟壑纵横，荒凉粗犷，密密簇簇，千峰比肩，四周绝壁环绕，两岸陡壁连延，层层土林，莽莽苍苍，何等苍壮！其颜色有红色、黄色、白色、褐色等多种不一。正是由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精心雕凿，造就了千奇百怪的沙雕泥塑和诡异迷离的地质地貌，构成了元谋土林这座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明崇祯11年，也就是1638年，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至云南元谋时，记述了土林的景色。设窟涧，乃涅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曳曳，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时日色渐开，涅其上，如身在祥云金丽中也。20世纪60年代以来，元谋土林的地质地貌让众多的国内外地质文物考古工作者就第四纪地质研究和远古人类的一步步恢弘巨著在这里孕育诞生，也让无数中外游客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1: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华土林，又名浪巴扑土林，位于楚雄州元谋县城西33公里处的新华乡境内，距班国土林15公里，地处元谋、大姚、谋定三县交界处，景区总面积8平方公里，是元谋土林景观的一个重要景点。新华土林土著高大密集，类型齐全，圆锥状的土林发育良好，一般高3至27米，最高达42.8米，高度居元谋土林之冠。新华土林色彩丰富，土著顶部以紫红色为主，中部为灰白色，下部则以黄色为基调，其间夹杂有褐红、灰白、棕黄、灰黑等多种颜色。土著的形态各异，有圆锥状、蜂丛状、雪峰状、成圆状等。远望新华土林就像一座座绚丽的宫殿，走进景区犹如置身于古堡画廊。刚才提到的班国土林位于元谋县城西12公里的平田乡东南面，面积6.1平方公里，为元谋规模最大的土林，主沟长3.5千米，土著主要分布于大沙庆及支沟两旁，主要形状以古堡状、成圆状、屏风状、柱状为主。因班国土林是老年期残丘阶段的代表，所以土林高度一般在5至15米，最高为16.8米。由于土林发育地层岩性差异，导致色彩不同，小单元土林色彩单一，有白色土林、褐红色土林、棕黄色土林和浅黄色土林。从整体上看，主要以黄色为主色调。这些特殊的地貌吸引了游客和剧组，也吸引了摄影师，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创作基地。元谋影视拍摄基地的负责人介绍，影视拍摄基地将元谋境内总面积47平方公里的13座土林景色全部包括在内。由于经常吸引国内外的大腕级导演和演员前来拍戏，也逐渐成为了一块新的旅游胜地。畅游景区，你可能会遇上正在为游客牵马的妇女。她说她为高仓健牵过马，那个日本老头很有意思，不说他的钱还不高兴。还有人说呀，张艺谋人很好的，没有架子，租我们的马都舍不得打。更有赶马大哥不无豪迈地说道，我花了8000块钱买了匹马，大半年就把老本给挣回来了。说到这儿，我都想去元谋土林骑骑马感受一下了。您还在等什么呢？美丽的元谋土林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师大附小金牛校区5年级的子涵，与您分享一篇美文《美丽的元谋》，作者杨海宁。元谋是个久远的传说，传说中的元谋引我走进他乡，远方的风景如泥石流般滚滚而来，茂密的甘蔗林、高大的三角树、小小的火车轨道，至今依然令我魂牵梦绕。我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的热带风光，冬天温润的土壤孕育着春天神奇的梦幻。品尝四季瓜果的芬芳， 漫步绿意盎然的林雨。啊，美丽富饶的元谋，谁不对你心生无限向往？走进元谋，就走进了远古的时代，抚摸着古元谋人生活的痕迹，我的心飘向远古。雾冒土林，浪花铺土林，时光是如何雕凿出如此绝世的鬼斧神工之作？我望着千姿百态的土林沉思。啊，大自然的魔术师，我仿佛看到风霜雪雨的合作，在时光的飞逝中与天地竞跑，不经意间就炮制了如此美妙的传说。一只飞鸟直冲云天，打断了我的神往，轻轻默叹，拂过远处的天空。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0: 2017年，好莱坞的著名导演许成毅剧组慕名前来世界地质奇观元谋土林拍摄电影《捉妖记》续集《捉妖记二》。而为了打响知名度，元谋影视拍摄基地还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他们在之后的几年间，只要是有大腕级的导演到此地拍戏，一律免费。而作为影视拍摄基地，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交通的便利程度。这一点上，处于大香格里拉外环线上的元谋显得得天独厚。他东临昆明，南达楚雄，可与大理、丽江、中甸、攀枝花形成环线。无论是您自驾车还是乘交通大巴，都非常的方便。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啊。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萧亚轩的《突然想起》。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少，雨过天晴。

那现在已经是2:14。送上李琦的《戒不掉》，听李琦用细腻的声线将思念和不舍之情表达淋漓尽致。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接下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长爱飞。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好，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等不到你》。

有人问，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答案大概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既能亲密无间，也能相忘于江湖。不一定形影不离，但可以相伴到老。在人人都为爱情纠结挣扎的今天，如果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在身边，那生命的底色会更加的纯粹温暖。继续来送上许美静所带来的《明知道》。

0: 谈恋爱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两个人不那么熟，可是呢却因为彼此之间的一种吸引力，然后呢常常相处，甚至会有一点冷场，会有点尴尬，这样的局面其实最后呢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回想起来是最为甜蜜和幸福的时刻。这一种呢就是两个人刚刚确定关系，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一起经历的，叫做半生熟的状态。
1: 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阿珂。

0: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那现在时间是4:15。分享这首《不顾一切的爱》，来自于李圣杰。

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会带给人很多很多非常崇高的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其实有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寻觅到了一个你爱的人，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或许你对他都比对自己好，你希望他好都比希望自己好来得多。李彩桦曾经跟胡彦斌一起来唱过这首《有梦好甜蜜》。

0: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呢？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的事情。
1: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叫做《橘子香水》。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戴佩妮这首《单身潜逃》。

0: 如果我们对凡事的期待并没有那么满，不要呢就是太过于呢就是注重去看那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呢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回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凡事呢选择一种的就是低一点的期待，是不是呢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呢？听到这首多难来自于多亮。
1: 走多远可以走到天边，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

0: 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昆明阵雨，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云南依托咖啡产业资源，培养跨界复合型新农人，为乡村振兴厚植人才根基。
0: 黎庆州打造花之旅特色品牌，助推文旅提质升级。
1: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在昆明举行，赋能云品出滇，助推云南菜产业升级。
0: 中老铁路今年冷链蔬菜出口超10万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3: 本届省运会参赛总规模达到2.77万人，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从国家竞技体育体系来看，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4: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国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成的良好态势。
3: 本届省运会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开幕式别开生面，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理念。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5: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美，然后也美美与共。
3: 过去的5年，我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竞技体育方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过去3年年均增速超20%，产值突破1000亿。首届滇超联赛直接经济效益超过8亿，带动消费30多亿。全民健身成为时尚，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观众丁冠鱼：
6: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3: 观众李昌锦：
7: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3: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

0: 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运动员任科颖，
1: 希望自己能拿冠军。
0: 运动员陈玲欣，
2: 加油起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0: 教练员谢鹏玲，
3: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4: 云广短评。
5: 时隔32年，省运会再次回到昆明，参赛人数和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这是一届规模空前的体育盛会，更是云南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集中检阅。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全省经常健身的人口比例提前5年实现国家15-5规划目标，体育正在从赛场融入云南人的日常生活。省运会的背后是云南体育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得天独厚的气候、海拔、生态赋予云南发展体育产业的独特禀赋，而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结合，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云南正在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以省运会为新起点，云南正在向着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目标全速奔跑。当圣火与高原烟火交相辉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了更为辽阔的打开方式。
6: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7: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1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8: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9: 通过2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8: 黄峥荣来自安徽，2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他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10: 学校目前已建成3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10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8: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2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11: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8: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2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2: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

0: 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1: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2: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黎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4: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是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5: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4: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是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6: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4: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黎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黎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7: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8: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4: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9: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4: 近年来，黎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1至5月，泉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黎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10: 用心打造我们黎庆文旅的资产，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11: 8月8号至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
12: 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4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伟强：
13: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

0: 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1: 昨天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
2: 上午8:30，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20左右，青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胡乔梅：
3: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洱运动员的风采。
2: 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罗杰：
4: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2: 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女乙10米气手枪第一名，玉溪代表团射击运动员齐硕如：
5: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6: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8号到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赋能云品出滇，助推云南菜产业升级。
7: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饭店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杨爱军：
8: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7: 展会同步举办第四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2场创新烹饪大赛，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昆明市民李女士：
9: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我快被香晕掉了，要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1: 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将于8月12号在滇中心区举办。本次论坛以交通赋能产业、智慧驱动未来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约250人参加，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等领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展开交流。本届论坛还将设立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组建云南省智能网联汽车联盟，揭牌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集中展示一批交通前沿技术成果。
6: 8月8号，以3期聚链焕发荧光为主题的第5届3期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7: 来自国内政府部门、卫生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围绕良种繁育、临床应用、品牌建设、国际市场开拓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文山三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磊：
10: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3期红参饮。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啊，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7: 近年来，云南在3期连坐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

0: 推动三期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昆明理工大学研究员、云南省三期研究院院长崔秀明。
1: 因为三期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三期3-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三期可以从外面回到稻地场去种植，解决了三期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2: 8月8号，红河州金平县蝶舞金平火药芳华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芳华里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
0: 推介活动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产业推介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集中展示金平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金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轩。
3: 除了蝴蝶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的温泉、地涌温泉，还有520公里的边境线，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两国跨国的这种异域的风情。
4: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版图上，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加速上演。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5: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正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6: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5: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6: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段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5: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1届职工医疗互助代办员技能竞赛在玉溪市举行。通过理论答题、单人单机闭卷答题等形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医疗互助政策法规、系统操作、办事服务等综合能力。
4: 近日，强化知识产权、赋能绿色家居产业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行业协会负责人、知识产权专家、专业律所及省内家居企业代表围绕最新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进行交流探讨。
2: 近日，宝山市委宣传部指导创作的歌曲《宝山谣》获第7届中视美誉杯特金奖。作品融合宝山5县市区人文风物，以质朴旋律书写山水烟火，唱出各族群众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4: 近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出来自省内外的20多位美术名家历时一周，深入昆明滇池湖畔、石林等地创作的100余幅包含山水人文的国画和油画写生作品，展览将免费展出至8月23号。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文山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是我省“十五五”首个获批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选址文山州南丘河，总库容1.26亿立方米，估算总投资49.74亿元。工程聚焦城乡供水、农田灌溉、配套水利发电，年均供水9156万立方米，

0: 惠及燕山、丘北、广南三县。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文山北部缺水短板，强化区域抗旱能力，赋能边疆地区长远发展。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遇到相关投资及

0: 一次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来看，七月份工业出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的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昨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登陆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0: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因为山火的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布鲁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上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切勿前往该景区，已经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的解封信息。
1: 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持续热浪的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韩国政府预期今后一周电力需求还将持续攀升，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温天气上午缓解即

0: 响，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夏季假期结束以后，工业生产会加大马力。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来关注详细报道。
3: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5: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6: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7: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8: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7: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9: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7: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

0: 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团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核科学的兴趣，促进国际青少年的交流，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核科学与核技术领域。
1: 记者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昨天17点，上海全市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人员转移工作顺利结束。
2: 香港天文台昨天表示，截至当天下午的3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
1: 国内方面，再来听一组快报。
0: 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
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好的，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
2: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法国卢瓦尔河水位下降严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的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

0: 多架无人机等。八号，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一组快报。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6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芒市小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阵雨17到26度。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区的天气情况，德宏州东南部、宝山市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西部多云近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
0: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

0: 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

0: 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在。